0: 你们这些家长怎么不打这些孩子的啊？回家不能给这些孩子布置多点作业吗？我不管，只要你们家孩子现在是10后20后的，你今天晚上回家你都给他多布置点作业。我搭档去哪？今天搭档有事儿。
1: 对，
0: 我搭档背着我去挣大钱去了，他去走学。昨天不是说嘛，那个到深圳的那个航班不是开通了嘛，然后他今天早上坐飞机去深圳了，然后从深圳过罗湖口岸去香港 TVB 去了，去洽谈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让那个黄宗泽来蹦博吃小龙虾的事儿。牛富贵说啊，以前的歌曲都是神仙打架，太强了，百听不腻。其实现在哈，小朋友们听的那个歌也是这种感受，只是我们欣赏不了。现在乐坛也很丰富，只是说跟我们的审美跟我们的喜好不太一样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非常的可爱啊，感觉这首歌曲如果歌曲有颜色的话，那这首歌一定是早春的粉色。

是不是？如果歌曲有颜色的话，这首歌曲一定是早春的这个粉色啊，跟我身上的这个颜色应该是比较搭的哈。这是什么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能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人数其实也不少，你们都不点赞，光在那听，光被我这个可爱的容颜所吸引，你们点点赞呢好不好？然后还有在那个直播间外的，你们就不能进直播间看吗？啊，就差就不就那底以下不能点吗？给的。然后有朋友星星的我说，为什么今天的歌我都知道呢？那说明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爱听歌的人，对，或者是说你在就是最近这两年可能很爱听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反正总之一句话，咱们不老，咱们年轻。咱们永远年轻 ，forever young 啊，对，就是这个感觉，绝对不会说大家年纪大的。我肯定需要赞啊，因为只有大家点赞，才会有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点赞就像是那个烧水的那个火一样，赞越多，那个水烧得越沸腾，能够越被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哎，本来我开直播干什么那个？我又不要大家刷礼物，我又不要你给我。干点啥，我就想你们给我点点赞，这个事情都很过分吗？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埠就可以了，或者是回复数字666，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然后牛富贵说，是的，卡带随身听都还留着呢，我还不老。你不老，绝对不老，我们很年轻。就是现在哈，我说真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比那个20岁的小孩，不，十几二十岁的小孩还有生命力。我就觉得现在的那个，因为我住在大学城里面嘛，我就觉得现在的大学生都没有什么活力，那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活力满满，朝气蓬勃。我们那个，这是什么歌？我估计很多人歌曲，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美了。然后后来你当你在抖音里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旅游博主也亲自来到这个城市来打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满足了你对于浪漫的很多想象啊。是，那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

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在2003年加入新力唱片复出后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的《布拉格广场》。周杰伦也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唱腔量身定制了这首歌曲，还加入了嘻哈的元素。当时这首歌曲听完了以后耳目一新啊，有一种异国奇幻漂流的感觉。这种手风琴营造的意境啊，也非常的独特哈，然后还加入到了竖琴啊、黑管啊等乐器，所以整个的配器呢是非常的丰富的。

有朋友告诉我说，布拉格也是我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去。咱只要这个心怀梦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定能去，一定能去。就咱攒攒钱，然后其实我觉得哈，这个钱的这个事儿，就反正咱努努力还能攒一攒。就真的，你要想去一趟这个地方啊，我估计得不少天呢。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你答对了吗？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的这首歌曲，不是普通话版本的。

0: 这是什么歌？
1: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歌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那这是，我跟你讲了啊，这我跟你说，这不是普通话版本的，所以，哎，这是什么歌呢？他们其实当年香港火的是他们，然后台湾地区火的是另外一个。一个团体，就是就有分庭抗礼的这个感觉哈，在粤语区他们就非常的火，然后在这个普通话的这个语言区里边，就那个组合可能更火一点。但是你知道，其实，在整个粤语区，包括海外说粤语的人也很多，所以他们就是真的也是非常火的。然后他们想，我们不能只在粤语区火，我们也得发行这个普通话专辑。然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一下子抢占了更多的这个普通话的市场啊！所以呢，这个组合当年我也是很喜欢的，也推出了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我感觉我读书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在认真学习，就都天天都在听歌、看那个娱乐杂志，就是 有朋友歌名答对了。啊，这个歌唱组，这个演唱者答错了，对，演唱者答错了。虽然都是两个女生，但不是 by two 啊，对，不是 by two。那要不咱再想想？米米说，米米熊说，上班了，开车了，听广播了，直播间就不互动了，可以，可以，可以，开车注意安全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下一站天后》。当然了，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曲可以两种理解哈。在电影里边呢，他的下一站，他的演唱实力得到了认可，可能会走上自己的演唱道路。然后呢，这个天后呢，也是香港的一个地铁站的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哈，都会有一个下一个要到达的站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有怀揣着梦想，对，不管是下一个站点还是自己最终的目标，然后总是会到达的。那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你答对了吗？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都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个歌曲的难易程度啊，也都跟大家在大家看来都非常的简单哈，大家不愧是中华小曲库。大理玉雕说，那个年代啊，就是听歌抄歌词写情书，就是不学习。哎，我可不是哈，我只是听歌抄歌词，不学习。我那时候都没写情书，那时候少不更事，不懂。我说我写情书给谁写呀？又没有喜欢的人。哎呦，你们那个时候可真早熟啊！啊，今天呢，这些歌曲，有朋友说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每一首歌似乎都能够想到一段，难忘的人跟难忘的事情。那希望这样的类型的节目可以多多来播放啊！其实怀旧可能是我们节目一个非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过去，人家说上了年纪就开始喜欢怀旧了。好，这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劲歌金曲。我的妈，劲歌金曲这个词说出来就感觉好老哦。

这首歌曲就有真的所有的歌曲，就是大家说啊很欢快很积极，但是我想说这首歌曲不仅这个节奏之欢快以外，还有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就真的所有的歌曲我都没觉得有经济上行的美，而这首歌就那种千禧年的经济上行的美，然后就感觉对未来都充满了期待，然后对于爱情也有期待，然后对于事业也有期待，对于我的钱包也有期待，我对于什么都有期待。

拿着 AI 去改过去的歌，也不知道就是你们都老拿 AI 改过去的歌有什么意思，你自己写点歌啊，你自己唱啊，你都拿 AI 改 AI 唱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歌曲它都存不下来呀。讲真的，你一天拿 AI 能改编无数的歌曲，说真的那有什么用呢？那你都是在别人的，你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在那修饰，那最后的那个成就大家也记不住你啊。就是这个歌曲听两遍啊，觉得好听好听好听，但是记不住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音乐创作者们哈，这个 AI 只是一个工具，你不能完全依靠它呀，不然的话等到现在的这个20后啊10后长大了，你说他们听什么歌，不知道听什么歌，最后听来听去怕还是我们当年听的这些歌吧。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觉跟我一样哈，就现在的这个歌曲，你看哈，现在的歌曲能写歌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

听到的是2002年萧亚轩发行的专辑《爱的主打歌》，吻当中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原来当时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朱大哥到底是谁呀、带了一道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确实没 AI 唱的好听。哎，有瑕疵才对吧，你说都唱到这么完美了那就没灵魂啦。而且你看演唱会你看什么，你以为看演唱会啊真的就是看华丽的舞台完美的唱功，我跟你讲那只是一方面，演唱会如果那个歌手他唱呲音了，唱破了，唱走调了，有那么一两个小瑕疵，那你才值回票价，你能记一辈子，真的，你相信我，你说那谁唱的都跟那个 AI 似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就跟你天天大鱼大肉吃多了一样，你记不住，就一定是要有点瑕疵的。你说人哪有人无完人啊，随着歌手的这个年纪的增长，机能的下降，这个声带的这个退化哈，他一定会有一些瑕疵的，当然了某些歌手除外，张学友除外。对，那我估摸着张学友开演唱会也不能全，我没看过张学友演唱会哈，有看过的跟我说一说，它会不会存在着就是这个。

唱词儿啊，抢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走调啊，机能有所下降啊，等等等等哈。反正我是很喜欢在演唱会上边看到这些。牛富贵说，黄沾、林夕、黄伟文、方文山、许嵩这些人写的歌词让人印象深刻， AI 的出现还会出现这些人吗？我觉得还会出现类似于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样的一些词曲人啊，这样的作品，但可能少。因为就是像刚才我牛富贵说的这些词曲人啊，那都是有非常深的这个文学底蕴在里边的才能够写出来的。其实有时候一个好的词儿，就是好的作品歌曲的歌词啊，未必是华丽的词藻的堆砌，而是一种真挚情感的表达。这两天我听了一首老歌，人说山西好风光，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无意中刷到的这首歌曲。当然了，它也是 AI 改编过的人说山西好风光。然后我正好在那等人，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歌词，乔羽先生的作品，就真的，我是说真的，看完这个歌词以后，你就会对山西有了重新的认识。我觉得哦，山西真是个好地方，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到山西来看一看。词里边没有华丽的词，都是很朴实的语言，最简单的词汇，但是放在一起就会那么的打动你。所以我觉得作词作曲的人要有生活，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有文化以外还要有生活，不能够自己在屋里边去想，对，还是要有点生活才好。

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我们推荐的是大卫米饭团卷饼。那大卫米饭团卷饼呢，也是位于张公山片区的一个排队王。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去这个大卫米饭团卷饼这个店啊，反正您得要排很长时间。那它有多好吃呢？今天我们的视频也会告诉大家。哎，我一个天天不咋吃碳水的人，那天为了去拍这个视频，我哭哭哭的把这个米饭团给吃完了，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吃到最后我自己都在那笑，给我自己吃美了。我在干什么？我也想问我在干什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今天吃点啥？我们去吃的是大卫米饭团卷饼。有条件的朋友们给我们一键三连啊，然后收藏、评论、加转发。

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都是在2000年左右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我相信您在您读书的时候，在业余的时候，一定是通过这些歌曲陪伴您度过那一个个非常非常难忘的日子。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行走的 CD 机，看过他演唱会的人都说，我的妈呀，这一个人的音准怎么能那么好，机能能那么好。

这首歌曲，它的代表作之一啊，因为它的真的它的代表作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能写能唱，行走的 CD 机，

就是他的 CD 跟他的现场的演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差的不是很大哦，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创作实力不容小觑，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里都有非常多的出圈的歌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的主打歌《1000年以后》。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1: 蹦蹦市中型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歌曲啊，都太简单了，我马上放一首。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一首歌曲啊，但只是说在这位歌手演唱的众多歌曲当中，一提到他你可能不太会想到这首歌，但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力多说经典1042那个片头是不是能再放了，当然不能再放了，我们现在是那是经典1042，这是 FM98.4 都频率都不一样了，你咋放那个片头啊。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因为它前奏很短啊，我在副歌之前我才会掐掉。这前奏也很简单吧，你就听前奏，这什么歌吧。

在大家等大家的答案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双脚开自动挡的男人，你说你这个名字得有多吓人？那个拉斯桥由北向南上桥的地方发生了三车刮蹭哈，有一点堵。拉斯桥由北向南的上桥处发生了三车刮蹭，然后有点堵，大家注意一点哈。目前这首歌曲只有大磊玉雕答对了，对，因为大磊玉雕上学的时候就在那听歌，然后抄歌词写情书，反正也没认真学习，估计这首歌曲也超过哈。其他同学可能其他同学可能都在认真读书，所以其他人都答不对啊，也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啊。答对的朋友估计当年都去写情书了，说这个歌词这词儿可以哈，可以写到情书里。好，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姆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姆就可以了。韩式鸡脚大王也告诉我们答案，我估计他上学的时候也不咋好好学习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姆就可以了哈。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这位女歌手呢，她有非常多的代表作，然后那个不管是影视剧的 OST 啊，然后还是自己的这个个人专辑啊，极具个人代表，然后她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啊。然后你说到这个中国流行乐坛的女歌手，你怎么能够绕过她呢？对不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这个女神这个不咋出来了，这偶尔那么唱一嗓子也会让你惊艳万分啊。最近央视要上映一部新戏啊，是跟这个传统地方戏曲有关的一部电视剧，主题曲就是这位歌手演唱的，他用了这个陕北的这个风格的演唱风格哈，语言来唱了这首歌曲。反正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下，褒贬不一吧。有人又觉得啊，女神依旧是女神，有人就说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嗯。对，好，那大家就是这是什么歌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但也有朋友说这个歌很耳熟，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歌叫什么名字。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啊，这个歌曲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因为它也有那个粤语版。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王菲的《笑忘书》啊，不知道你答对了没有。然后就像是大磊玉雕说的一样，女的王菲，男的周杰伦，感觉不熟悉那个时代的，感觉是不像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哈，太特别了，太超前了。我真的觉得哈，就那个年代的这个歌手演唱的这些歌曲，就觉得很成熟，然后对待感情的看法，对于很多情境的看法都很高级，然后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这个爱情观啊，不像是现在的这个歌曲，就是你爱我，我爱你，就写的都好，写的好浅薄哦。哎，你听人家这个歌的名字《笑忘书》，你光你就咂摸这个歌名，你都能咂摸半天，就觉得很有味道。你再配上王菲的这种独特的唱腔。

对，今天就我一个人做节目，下周就正常了啊。对，今天心思有事儿哈。对，你说谁不要去那个见下自己的偶像呢？对不对？我不说了吗？他去 TVB 了。好，还是记得大王说，我再猜一首，再猜一首。你都要猜了，那我不得上点难度吗？你说别人猜了，就。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的其实作品，然后就是也很超前，也很超越于那个时代，当年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高级，现在再听依旧高级。啊，就他的这个前奏好像略简单一点啊。

漂亮女孩刘俊生啊，对，他说 FM 九八点四居然还在播，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听，我现在都大学毕业了。那我就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端的听众朋友，甭管您在哪个那个客户端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接下来的这首歌，至于我们两端的人哈，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写照啊。那这首歌曲也非常的高级，李泉的词曲，范晓萱演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这个频率是慈禧太后那个年代的，说的那么想想我们好老一样。对，俺们这个频率就慈禧太后那个时代有的。

们听到的就是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啊。有朋友说，以前我爸开车送我上学的时候，一堵车我爸就爱听98.4，现在我已经自己开车在堵车了。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的频率啊，今年是第20年。你想一想，984开播到如今已经是整20年的时间了。你说人生啊，有多少个20年？我们陪伴着大家在多少个早上，在上班的路上。

0: 是啊，20年听起来真的很夸张，但是时间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我突然想到我进单位的那一天，然后单位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台里报道的那个那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就是时间呐、啊、How time flies。
1: 傻傻看你，只要和
0: 啊，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要把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物品跟大家分享。首推的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再加6个15毫升小样，到手整整190毫升，只要499，对比专柜便宜1000元，还送礼盒礼袋，送长辈超有档次。七代小棕瓶精华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主打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暗沉细纹都特别厉害，让妈妈的皮肤紧致又透亮。搭配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改善眼部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15毫升眼霜今天两件特惠，只要299，两款加在一起不到800，您可以闭眼冲。在这里我们承诺呢，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商城520活动，爆款美妆直补1000元，现货少，抓紧抢。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听的可能就真的是我耶。好，那时间到了8:53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啊，明天补班，我们节目应该不补班，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应该不做节目，那我们就只有先，但如果万一明天早上我出现了，你也别觉得奇怪，也正常，但我大概率猜明天早上我们应该不做节目，那就提前的跟您说下周再见吧。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一首那英的《我只喜欢你》开启了今天上午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上午10:0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到11点。下面这首歌和你听张杰《穿越人海》。

这是来自张杰所唱出的一首《穿越人海》，你正在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谢春花重新演唱齐秦的一首《往事随风》。时光飞逝，人生路不断的延伸，我们不停的前进，如果放不开那些过去的记忆，又怎么能感受今天的美丽呢？我想时间会沉淀一切的

喜怒哀乐。珍惜现在，就让往事随风，我们才能轻松的前行。我们来听谢春花的演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啊，这首歌的填词呢是林秋离，谱曲是熊美玲，他们是中国台湾一对非常恩爱合拍的人生伴侣加工作拍档。不过呢，略有不同的是，无论谱写《三月里的小雨》《365里路》《故乡的云》等经典作品的谭健常、小轩夫妇，还是创作了《用心良苦》与《一直下月亮惹的祸》等金曲的张宇、石一郎夫妇。宝岛流行乐坛的这些夫妻档啊，都是老公写曲演唱，老婆填词，而熊美玲和林秋离呢，却是恰恰。

这是来自于黄莺莺所演唱的一曲《哭砂》。很多时候这些歌当年流行的时候呢，其实它可能正映衬着你的故事，而今时过境迁，你再一听它旋律依然，可是觉得自己真的豁达了很多。这是成长带给我们的力量吧。不管心情怎样的起伏，你总可以有办法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再优雅一点，再有调性一点。这里是岁月如歌，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昨天一股快闪型冷空气来刷了一波存在感，带来大风、降雨、降温的套餐，最高气温又回到了二字开头。本周末气温呈回升趋势，但是升温缓慢，总体气温还是在30度以内，适宜户外郊游健身。下周开始初夏的热意显现，最高气温将持续升至33度上下。白天日照充足，体感偏热，适合换上轻薄的夏装，户外出行要及时的补水，同时要做好日常的防晒工作。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度，西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12到27度，明晚到后天晴，13到29度。
0: 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刚刚听到了两首对唱歌曲啊，一首是《快乐崇拜》，刚刚的是周杰伦和温岚所带来的一首《屋顶》啊。当年这首歌是由周杰伦给吴宗宪和温岚创作的，打动了非常多的年轻恋人，也一度成为了 KTV 里点播率非常高的歌。带着恋人去屋顶上看星星，这样单纯美好的约会方式，你有尝试过吗？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金曲，这是来自梁艳玲和黄凯芹所演唱的一首《慢慢的陪着你走》。很多对唱歌曲它们出现的意义呢，其实即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而有一些歌曲呢，就是冲着当年的 KTV 卡拉 OK 最佳对唱歌曲的名号所诞生的。虽然这样说有一点点的不公平，但是我们真的感谢这些对唱金曲，可以让我们在去 KTV 的时候好好的放松一下，引吭高歌。下面我就来听一听这首梁艳玲和蔡继文所共同演唱的《慢慢的陪着你走》。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这里是岁月如歌，感谢各位的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说一类流行音乐啊，叫做氛围流行，算是现在年轻人特别爱听的一种，因为很舒适很放松。它算是一种电子音乐的延续和分身，就是吸引了很多电子音乐的方式啊，吸收了很多电子音乐的方式，包括一些样品作品，然后呢给音乐再诠释。里面没有什么刺耳的音符，就非常的放松，有点类似于沙发音乐，或者说放松之外甚至还有一点点催眠的作用。那我们此刻就来听一首氛围流行，这是中国台湾有一支乐队叫做落日飞车，他们非常热爱这种风格。他们的音乐呢就给人一种混沌的迷幻的放松的流行氛围。我想其实这类的音乐曲风在年轻人周围盛行，其实也是一种证明，就是他们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所以用音乐来缓解放松自己身上那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大的外在证明。待会儿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落日飞车重现唱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你听听看哦，他们的翻唱简直就是把这首歌曲给氛围化了。所以用这首歌，我想就很能去解释，让大家去了解什么叫做氛围流行。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落日飞车的演唱这首刘德华的《忘情水》。

0: 这是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一首《你的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正装，哎，再送给你6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整整是190毫升，但是只要499元。还给大家准备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15毫升，今天是2件特惠，只要299。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七代小棕瓶精华呢，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呢，它主打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暗沉、细纹是特别厉害的。再搭配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可以改善我们的眼部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也是为了迎接母亲节啊，所以给大家做了大牌的特惠。所以今天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再送给你6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190毫升，只要499元。特润修护眼霜是15毫升装的，今天2件特惠只要299，两款一起还不到800元，是不是特别的优惠呢？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商城520活动，爆款美妆直补1000元，现货少，抓紧抢。这里是岁月如歌，下个小时回来，好个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这是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其实人有的时候常常容易被自己的心所束缚住，被自己所搭造起来的牢笼给捆绑住。很多的时候外界的声音真的它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而我们自己的人生一定是要自己去好好负责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也会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想法，但是呢很多时候只有认知的局限和抗争，缺乏抗争的勇气。而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难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学会去解决自己的人生难题，学会智慧的去生活。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晚间重播在9点到11点。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克帆、胡贝卫所带来的一首《相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呢是上海人，所以她唱起这首《情人的眼泪》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下林忆莲摇曳身姿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迷人的样子。我觉得她的歌曲总是带着那种很深的都市感，即便这首歌已经改编成了爵士味比较浓的版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其中非常缱绻温柔的部分。而提到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万芳的一首《就值得了爱》。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是有原因的，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而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所以你看，没有人是无缘无故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所以每一个出现的人也都是一场缘分。也希望你能懂得感恩，让你了解爱情，也让你体会最真实的感受。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后娘》，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圣依所唱出的《开在心里的花》。母亲节快到了，除了可以送给妈妈美丽的花束，也可以给妈妈精心挑选一些大牌的护肤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6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是整整190毫升，但是只要499元，而且还可以赠送给你礼盒礼袋，送长辈超有档次。同时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15毫升装的，今天两件特惠只要299。七代小棕瓶精华呢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了，它主打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暗沉细纹都特别的厉害，可以让我们的妈妈皮肤紧致又透亮。那搭配这款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改善眼部的细纹黑眼圈，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今天15毫升两件特惠只要299，两款一起还不到800元。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啊、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所唱出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的感情未必能够陪着我们一路去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要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很相爱的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过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呢？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文学浸润。

文字是时光的底片，书香是心灵的归途。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孙一胜的长篇小说，名字叫《全家福》。当我们说起全家福，总会想到团圆、温暖与圆满。今天分享的这本叫《全家福》的书，讲的却是一个关于离散与寻回的故事。这是今年作家孙一胜的长篇小说，一部用文字写成的电影，一段来自童年的真实记忆。主人公赵麦生，一个留守少年，只因老师要求交一张学籍照，便独自踏上了前往城市的路。一天的行程，24小时长镜头，把散落四方的家人、藏在烟火里的艰辛与温柔，一一拼贴在读者的眼前。

0: 在孙一胜的小说《全家福》中，一个留守村中的小孩，因为老师要求上交一张照片，便踏上了一趟跌跌撞撞的找照片的突然旅程。在马不停蹄的奔跑间歇，闪烁着若明若暗的回忆，拼贴出了一个家的离散与寻回的故事。用孙一胜的话来说，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在这部作品中，孙一胜以他浑然的天性以及他独有的奇绝又执着的笔法，真切地写出了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开拔。这个世界大人们已经熟视无睹，在孩子眼里却充满着奇迹与发现。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家人的隐痛与温情，孩子还只能隐隐去体会去承受，他还意识不到这便是活着。
1: 孙一胜的这部小说《全家福》，故事几乎发生在一天之内，是作者由最初计划的一个短篇扩展而成的长篇。一次漫游，一次离家，并没有离奇的经历，它曾出现在每一位青少年的生活里，即使没有真实的出走，也一定在脑海中幻想过许多次。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是一个在长镜头下被我们遗忘的人间真实。作者孙一胜拾起了这份真实，拾起了年少时的一个瞬间。他不是替人捡起然后告诉你这很重要，他是为他自己，如同在路上得到的那三颗灵枣木枣，捡起来默默揣在兜里。也正是这种为自己的书写，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也带入了自身。灵枣木枣甜蜜爽口，被捡起的那个瞬间也会照亮少年的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孙一胜，我的这本书《全家福》，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和他一天一夜的经历，勾勒了一个农村家庭的辛酸和不易。我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写一部平凡人的平凡史。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就像小说里的孩子在努力地去寻找一张照片，而他的父母和姐姐也都在为这个家庭变得更好而努力。
1: 在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一个孩子在路上的奔跑、回望与沉默。小说源于作者孙一胜的真实童年经历，他在书末代跋中也记述了从曹县到菏泽找父母的经历。在自序里，他也表示，小说中 80% 的内容来源于他小时候的一段真实的经历。最初只想写一个不超过20000字的短篇，最终写成了近100000字的长篇。作者阐述小说中苦难的含义，指出我所说的苦难不一定要经历什么历史性的深重灾难，有时候它仅仅意味着平凡的活着。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孙一胜写道，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很像片段，连《变形记》这样有头有尾、结构分明的小说也是如此，不提供一个完整的链条，比如为什么变成昆虫，关键原因是缺失的，只提供一种世界观和世界观里一个很小很小的面。这样既解放了短篇，也让小说这种文体不再拘泥于长短。比如他有一篇小说叫《少女的羞涩》，全文如下。一辆青色的车子的轮子在滚动，在石子路上吱吱嘎嘎叫着停下来。一位姑娘想要下车，她的脚已经踏在踏板上了，这时她看见了我，便又缩回了车里。 就这么两句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场景，道尽了一个少女的心事。而传统的短篇，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普遍都要有个开头、高潮、结尾。即使没有严格要求，一个经典短篇写下来或者看下来，也往往是稳固的、牢不可破的，至少会输出点什么，因为已经预设有人会看到这篇小说。卡夫卡不是，他不输出给读者，他在表达自己与你无关，这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对读者而言，这种与你无关的感受甚至比表达自己来得更强烈，更有冲击力。这是卡夫卡与传统短篇小说一个关键的不同，而他的《公路上的孩子们》更是一部神篇妙品，全篇不过2000字，写一群农村的孩子于傍晚玩耍，异常传神灵动，细节丰富并且玄妙。在这篇小说里，卡夫卡写出了一种他独创的运动性的东西。这篇小说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没有目的，没有指向性的意义，同时又意蕴丰富，只对场景做类似镜头般的描摹和观察，没有画外音，有的只是自然的白噪音。里面只有小孩子的跑动，没有说明，只有关于跑动的描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离开的原因和动力，甚至连前进的方向也意义不明。没有目的的行动最为致命。来到结尾，孩子们一个个都被父母叫回去了。

主人公我却想要离开家乡到城市去。从远处的丛林后面驶出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窗玻璃肯定都放了下来。我们中的一个人唱起了一首街头小曲，其实我们大家都想唱，我们唱的比火车的速度还要快得多。我们挥动手臂，因为光是声音还不够，我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感到很舒畅。一个人的声音和别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他就会感到像鱼钩勾住一样。我们的身后是树林，我们就这样朝着远方的旅客放声歌唱。村子里的大人们还醒着，母亲们在铺床，是回家的时候了。我吻了吻站在我身旁的人，跟挨近我的三个人握了手，就向家里跑去，没有人喊我。到了他们看不见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又折过身，顺着田间大路跑进森林。我要到南方的那座城市去，我们村里的人这样讨论这座城市。那的人真是的，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为什么不睡？因为他们不会累。为什么他们不会累？他们是傻瓜。傻瓜就不会累，傻瓜怎么会累？最后这六句对话是神来之笔，什么也没讲，却又什么都讲了，可看作一种包罗万象的对话，涵盖许多内容。但这几句对话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仅仅从我自己固有的乡村经验理解，这些对话写的是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但是当他们说出来的时候，又是一种不屑和贬义的口气，因为谁也不想流露出内心的向往。那的人真是的，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这句话是在说，那的人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他们很奇怪。试着翻译一下便是，那些地方就是到了晚上还灯火通明。为什么不睡？翻译过来就是，为什么他们晚上也灯火通明？因为他们不会累。翻译就是，他们白天玩，晚上灯火通明也在玩，那便是没有累的感觉。为什么他们不会累？翻译过来就是，他们竟然感觉不到累。他们是傻瓜。翻译过来说，那他们一定是傻子。傻瓜就不会累？翻译过来是，傻子不会感觉累吗？傻瓜怎么会累？翻译过来是，对呀，你看我们村子里的那个傻瓜，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知道睡觉，也从来不会叫累。那的人不是傻子是什么？傻子怎么会累？

村里人没有在城市生活过，只能根据自己的农村经验来理解城市生活，所以得出他们是傻瓜的结论。虽然他们心底是向往的，但是这个结论是他们故意为之的，通过贬低自己不能到达的地方来安慰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傻子，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另一类傻子，别说敲诈勒索，别说坑蒙拐骗，他们甚至不投机取巧，不钻营巴结，不劳而获，只是尽心尽力，只是问心无愧，只是平庸平凡。在某些人看来，他们就跟傻子一样。当然，这里的傻子跟前文提及的卡夫卡小说里的傻瓜已是截然不同，因此这可能是一部直接叩问生活的小说。尽管我知不到答案是什么。

0: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孙一胜在这本《全家福》当中的自序部分的节选内容，寥寥几段文字，字句朴素却字字戳心，就像我们每个人家里的老相册里那些落了薄灰边角泛黄的旧照片，安静他写聚散，写归途，写我们每个人心里想留住却留不住的时光，想圆满却总有缺憾的家常。好，品读完《全家福》的自序，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本书温柔又沉重的内核。孙医生以细腻克制的笔触描摹乡土人间市井家常，剖开中国式家庭里隐秘的情绪羁绊与遗憾，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藏着作者怎样的思考。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对于孙医生的采访，一起走进他的文字背后的故事，感受他褪去文字后的沉静与深沉。谈起故乡，谈起家人，孙医生的眼睛里满是赤诚与真诚。好，让我们走进孙医生的创作故事。
1: 医生，在医生的这个写作的版图当中，他的故乡菏泽曹县特别重要啊。你的很多故事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你这个在你看来，你的故乡它承载你怎样的情感？
2: 其实我一开始就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是以我故乡菏泽曹县作为主要题材的。写小说刚开始5、6年的时候，写小说是写了很多其他题材，但写的都不太成功。甚至就是我感觉走了一段弯路。所以说，后来当我以故乡菏泽曹县作为题材以后，写了几篇小说以后，就是获得了一些朋友的认可，
1: 对，
2: 然后就给我了很大的信心。然后我就觉得故乡的就是菏泽曹县这片土地，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就是锚定了我写作的方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也让我知道以后我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这是就像可能这也是一个文学的传统，就像那个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然后
1: 小镇
2: 对，然后詹姆斯乔伊斯有他的那个都柏林，虽然他都柏林是一个都会，但是菏泽曹县虽然也是一个小县城，但是我觉得我是能够越写越多，就是再小的一块地方它都能写得非常非常大。
1: 再往上，曹县的名气可大了。那个像现在回头想一想，这个写作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而且你要抛开所有的那种喧嚣，要忍受一段时间的清贫，那你还坚持这么多年在写作，而且主要就是做这个事情。
2: 在写作之前我也干了很多就是自己感觉很累的很累的活，就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上的是专科嘛，大学毕业以后专科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其实我那时候是想挣钱，就是稍微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是找不到比较能够挣钱比较多的一些工作，只能找一下，就是我在上海做过服务员，做过一年，然后又回家，在家里面就在曹县一个水泥厂做过保安，也做过一年，然后就是我做过这种工作做了好多年，然后就是这种工作呢又挣不了很多钱，在上海做那个服务员的时候一个月只有600，然后那时候床位费就是只有床位费要200，然后每个月就是剩下来只有400块钱，那时候是2010年左右。我干了一些这样的工作之后，因为我这个人承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身板比较瘦弱，承受不了比较那个繁重的劳动，然后就想找一些比较轻松的活，然后就想到了写东西。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写作？
2: 那时候就是想要，因为觉得高中的时候读的书比较多，就想要就是找一个电脑，就是能够打字的一个，类似于那时候还有一个文员这个词儿，
0: 对，
2: 能够打字的活，
0: 想做一个办公室文员，
2: 对，
0: 坐在那电脑前敲字。
2: 然后我就想，跟文字相关的那可能也是写小说这个事，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写小说，那我就可能借助小说这个事情能够去到办公室去工作，就这种就是感觉想找一个捷径似的。
0: 刚开始写很顺利吗？
2: 就是不顺利。其实我写了有10多年，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写了有前面有5、6年时间都是不是以故乡

0: 被人关注的。
1: 对，也不是以故乡为主题的，就是写了五六年时间，都是在后来才转变的。啊，那时候写了关于故乡的小说以后，就慢慢就会变。
2: 所以还是得益于你的故乡。
1: 对，得益于我的故乡。感谢山东曹县，
0: 感谢曹县这片土地。
2: 哎，有哪些就是关于曹县的记忆，它成为你小说当中重要的一些内容？
1: 哦，可能跟全家福这本书有关
2: 啊，
1: 然后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
2: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因为农村就是比较清贫，然后只种地挣钱不太多。
2: 嗯，
1: 那时候九几年会去，就是农闲的时候会去菏泽市，然后去打工。
2: 打工
1: 啊，打工的时候，我和我姐姐就被我爷爷和我姥爷轮流照顾。

听完作者孙一胜这些扎根生活里的创作故事，也许我们就更能够读懂他笔下那份朴素又滚烫的情感。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你一起走进他的小说《全家福》，在那些细碎又真实的文字里看见一个家庭的烟火与牵挂，读懂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柔与力量。稍后

0: 一张照片能定格团圆的模样，一段旅程能拼凑出家的方向。当全家福这三个字遇上一个留守少年的独行之路，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孙一胜的长篇小说《全家福》。这是一部用文字拍出来的电影，以一天时光为镜头，捕捉离散、守望与平凡的活着。大部分情节都来自作者真实的童年记忆，藏着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也藏着最戳心的成长心事。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邀您继续翻开这本书，听听主人公赵麦生的独行之旅，也听听作者孙一胜讲述全家福背后那段关于故乡、童年与寻找的创作故事。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人就是从少年从童年长大以后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然后可以通过阅读阅读童年的就是事情，然后回想一下我们各自每个人记忆里面自己的少年，自己的儿时，那时候是无忧无虑的和快乐的童年，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快的时光。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回不去的童年，也有回不去的故乡。虽然孙医生一直在你的作品当中写自己的故乡，其实我们还挺好奇你再回到故乡的时候是有怎样的心境。
1: 我觉得
2: 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吗？
1: 没有，因为我再回到故乡的时候我觉得故乡的变化比较大。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农村嘛，就是种地比较重要，然后需要看天吃饭。那时候我小时候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老浇地，然后地要干旱了，然后就需要抽井里的和河里的水去灌溉给农田，就是河里面经常没水，就是井打的也不够多，然后每次都要挨着轮着，就是基本上有的时候五六天都轮不着，轮不着的时候庄稼就会旱死。现在呢我再回去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两块田的这个田地的那边都建了，就专门打了一口深井，比过去要方便很多。就河里面没有水，然后井里面也可以抽水。我觉得这是
2: 对于种田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0: 他们会跟你聊你的作品吗？
1: 不会聊。
0: 不会聊是吧？
1: 因为我爸妈都不聊。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我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时候，我爸看完之后，就是他花了一上午时间，只有几千字的小说，他花了一上午时间看完了，戴着老花镜，他说我看不懂，就根本就看不懂。我也没办法。
2: 他们会把你的
0: 有一些先锋，
2: 对，他们会把你的作品当作那种炫耀给周围的
1: 人。这个会，
0: 这个虽然读不懂。过于先锋了，但是呢还是会先要说，哎，这是我儿子
2: 的作品。写作现在想一想，对你来说就收获最大或者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写作可能让我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重新回到了农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是从小跟着我父母从小干农活，农活很累。我刚才说的身体瘦弱是对我的一个美事。其实我是比较懒，不想干活，然后不想干活就想找轻松的活，然后就是长大以后就想觉得写作又体面然后又轻松。写了好多年，写了十多年以后，写这么多年以后，尤其是当我以故乡和农村作为写作主题以后，我发现如果想要写好小说，你不能远离农村，也不能远离土地，你必须写真正的农村和现实的农村，一定要离它很近。本来我是想借着写作逃离农村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写作这件事又把我
0: 带回到了农村。
1: 我觉得这件事是我是写作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本来其实不想要这个的，哎，他冥冥之中又把我拽回来了。
2: 真好，就是写作始终其实把你和故乡反而连接得更紧密。
1: 对。

在孙一胜的小说《全家福》中，一个留守村中的小孩，因为老师要求上交一张照片，便踏上了一趟跌跌撞撞的找照片的突然旅程。在马不停蹄的奔跑间歇，闪烁着若明若暗的回忆，拼贴出了一个家的离散与寻回的故事。用孙一胜的话来说，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在这部作品中，孙一胜以他浑然的天性以及他独有的奇绝又执着的笔法，真切地写出了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开拔。这个世界大人们已经熟视无睹，在孩子眼里却充满着奇迹与发现。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家人的隐痛与温情，孩子还只能隐隐去体会去承受，他还意识不到，这便是活着。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听完作者的创作故事，让我们翻开这本全家福，读一读书中的片段。

一路上，我与爸爸似乎开心起来了，可是妈妈与姐姐仍没再说过话。路过照相馆，再往前便会路过烧饼店和鞋铺了。爸爸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惊讶地说：大年初一照相馆居然还开着门，就像为了照顾照相馆生意似的。爸爸说：我们去照张全家福吧。我们都知晓爸爸的想法，好像这样一来，姐姐与我们一家三口便真是一家人了。照相馆冷冷清清，无所事事的照相师傅睡着了，爸爸叫醒了他。照相师傅叫我们先进去选背景，隔了一阵才进来。照相馆的背景有天安门，有茂密的竹林，有海边的棕榈树，还有东方明珠。照相师傅说：想好选哪个了吗？妈妈想照天安门，爸爸选了另外一张，那是雪地里的白桦林。雪地不是茫茫白雪，而是已经融化了一些，那些不知被什么动物踩过的雪裸露出黑色的泥沼，甚至有些地方的雪也都是黑雪。那是我们常见的一片春天即将到来的田野。知不到为什么，这样一面巨大的背景布说不出的好看，我从来没见过这般好看的白桦林。我与姐姐穿着新买的棉袄，我忍不住高兴，站了过去。姐姐站在镜头之外，迟迟没有过来。爸爸朝姐姐招手：雪婷，来，过来。要过来的想法晃了晃姐姐的身体，她却没有过来。爸爸将姐姐拉到身旁，我和姐姐站在中央，爸爸妈妈分在两边。我站在靠妈妈这边，姐姐靠在爸爸那边。我能看出面对镜头，爸爸妈妈有些紧张。照相师傅躲在镜头后面，织布道喂蘑菇，要把头

盖在一张黑布底下，好像是镜头在说话。照相师傅说，放松放松，不要紧张，对，就是这样，肩膀放下来，很好很好，跟我一块说茄子。我听到爸爸妈妈说了茄子，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声来，知不道姐姐张嘴没有。照相师傅掀开黑布，径直走了过来，他把我和姐姐靠得更紧了，然后说，对，爸爸妈妈也往里靠一下。照相师傅退后了两步，踉跄一步，而后稳住了身体。照相师傅说，嗯，姐姐很好。照相师傅又走了过来，他扶了扶我的肩膀，想了一下，觉察出不是我肩膀的问题，一双大手便捧着我的脑袋说，弟弟不要歪头，对，就是这样，不要动。我的脑袋动了一下，但听照相师傅说，不对不对，弟弟的头不是往右歪，是向左，向左歪一歪。爸爸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回事儿？妈妈很是窘迫，转到我面前，妈妈看着我，取下围在脖子上的纱巾，围在我的脖梗上，这样一来，我的歪头便正了那么一正。原来我只是不自觉地歪脖子，连累脑袋也歪了。妈妈的纱巾不但围住了我的脖梗，也几乎裹住了我的肩头。妈妈的纱巾仿佛怕我的脑袋掉了似的，把我的脖梗系得结结实实。我的脑袋还是歪的，不过有了纱巾的掩护，再也看不出歪的模样了。我不是故意歪头的，只是知不道为什么我一照相便歪头。我想是有一只狼爪踩扁了我的额头，叫我不自觉歪了头。然而闪光灯闪烁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一群狼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知道那些狼是走过背景布上白桦林的狼群。我刚刚就觉得不对劲儿，就觉得雪地里一定有什么动物走过，现在看来那就是狼群。为何狼群不见了？因为狼群已经没过白桦林了。是狼群从我额前漫过，我才想起那狼群便是从幕布走过的狼群留下来的。田野和白桦林根植在黑雪之中，我当时知不到有雪融化的田野便是希望的田野。我的印象里，那次照相我们没有给钱，事实上只是我没有看到爸爸给钱。知不到魏模子再次看到这张照片，后面的白桦林居然消失不见了。我明明记得白桦林，现在不但狼群不见了，白桦林也不见了。我猜白桦林是被我们遮挡在身后了。

我不是看到这张照片才想起照片的事，我憋了好大一股劲儿，实在忍不住才问妈妈，娘，城里的照相馆是不是比咱镇上的照相馆都好？妈妈说，那当然，城里的啥都比咱农村的好。我说，城里的照相馆照相是不是也比咱们农村的照相馆快？妈妈说，那应该很快吧。我说，城里的照相馆今天照的相，明天能取出来吗？妈妈说，可以吧，毕竟在城里干啥都比咱乡下快，汽车快，公路快，盖楼快，挣钱也快。我说，娘，我想照照片。妈妈说，平白无故，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照模子照片啊。我说，老师叫照的，明天就得交给老师。妈妈说，瞎说，老师管你照相做什么？我说，老师说学籍卡要贴照片。妈妈说，天天就想花钱，交学费就说交学费的事儿，瞎说什么照照片，你跟你们老师说，回头等我回家就给你交学费。别再说瞎话了。还有，妈妈看着我，

刚刚我没注意，妈妈额上冒了汗珠，脸也好难看。你别再自己瞎跑了，一个人没头苍蝇似的一样跑到城里来，城里这样大，跑丢了怎么办？我委屈巴巴道，知道了。

0: 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秉持着不夸大不煽情的创作理念，就不能强行制造戏剧冲突，需要我不断地从生活中提取经验，让小说的情节基本上以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依托，写出最为真挚的情感，这样才能让小说更好，也更贴近生活。
1: 好，听完了作者孙医生的故事，也翻过了这本《全家福》里的悲欢。文字或许有尽头，但笔下的人间烟火永远滚烫。就像这本书的书名《全家福》，写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心中关于故土和亲人的独家记忆。它让我们看到平凡生活里那些细碎的苦难与坚韧，以及藏在岁月里那份从未因生活颠簸而褪色的牵挂。从自序里的那声回望，到书里那些家长里短的瞬间，作者用一支笔画出了普通家庭的圆与不圆，也让我们明白所谓全家福，不必全员皆在，岁月完美，只要心里的人都安好，便是这世间最好的圆满。我们在作者孙医生的文字里看见了生活的重量，也看见了亲情的厚度，那些说不出口的告别和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安放。
2: 在孙医生的小说《全家福》中，一个留守村中的小孩，因为老师要求上交一张照片，便踏上了一趟跌跌撞撞的找照片的突然旅程。在马不停蹄的奔跑间歇，闪烁着若明若暗的回忆，拼贴出了一个家的离散与寻回的故事。用孙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在这部作品中，孙医生以他浑然的天性以及他独有的奇绝又执着的笔法，真切地写出了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开拔。这个世界大人们已经熟视无睹，在孩子眼里却充满着奇迹与发现。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家人的隐痛与温情，孩子还只能隐隐去体会去承受，他还意识不到，这便是活着。

在作者孙一胜这本《全家福》的封面里写着这样一句话，这本书写给每个孩子，写给每个丢失了童年的大人。这是一部以电影的方式叙述的小说，作者将一些电影手法融入到了叙述，产生许多奇妙的效果。回忆与现实的自由衔接，意象与幻觉的叠化，主观与客观叙述的交叉，让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丰富而细腻。作者在题记中引用了《银魂》里的一句台词，和你们这些少爷不同，我们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一段少年旅程，一场心灵归乡，作者孙一胜用《全家福》告诉我们，真正的团圆不一定是同框合影，而是家人彼此牵挂，认真生活的模样。真正的苦难也不是惊天动地的遭遇。

而是平凡日子里咬牙坚持的每一刻。这本书写给正在长大的孩子，也写给早已长大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文字中找回年少时的勇敢，珍惜身边细碎的温暖。好，本期品味书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诗人的春日世界，听听他们如何用一支笔记录下他们所感知的春日。这些跨越时空的春信又为今天的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春天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么在古代有没有驴友呢？肯定有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南朝驴友很会写诗，并且成为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标志性人物，他就是南朝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往往是我们感觉到非常新奇。

非常陌生的山水。为什么他写的山水带给大家这样的感受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去过的山水别人不一定去过，而且他有足够的诗歌创作的才能，把他眼中所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山水用诗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谢灵运对山水也好，对诗歌也好，都是一个有着非常大贡献的人。另外，谢灵运去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去，他经常是三四百人的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跟着他去探险。所以宋书的《谢灵运传》里面说到谢灵运探险时这样描述：群山万壑，必造幽郡，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攀登，而且攀登这座山一定要登这座山的最高峰，或者说要到达最悠险的地方，哪里危险他就要去哪里。而且如果是连绵的群山的话，那他每一座群山他都要登遍。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风格。别人可能是有空就去登一下，对谢灵运来说，这个登山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他从朝廷回到他的老家时，曾经有一次率领了三四百个人越过了崇山峻岭，到达了隔壁的临海县。这么一个探险队伍到达临海的时候，有人就向这个临海的长官来报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地抢掠百姓。走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地抢掠百姓，就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结果谢灵运就过来了。王秀一问他，原来是谢灵运呢。他说：“你登山怎么登出那么大的动静呢？”那谢灵运当然就把他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原因就跟他说了一说。然后谢灵运见到王秀说：“我还要往前去呀，你这个临海境内还有很多的地方我还想去。”王秀呢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了临海当地的人，对于这种动荡产生了一种担忧，所以就把他拒绝了。在宋武帝的时代，谢灵运还比较受重视，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叫秘书监。这个官职不大但也不小。宋武帝去世以后，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叫刘义福，当时只有16岁。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到了没日没夜，而且他玩的方法也是完全没有规矩。宋武帝就有点担心，临终的时候啊，对周边的大臣说：“少帝这个人过于贪玩，其实我很不放心，但是权力的相承只能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政府的过渡时期，各位大臣精心协助，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重要的大事由宰相决定。”宋少帝刚刚上任之后，权力确实不在皇帝的手中，而在他周边的大臣手中。当时掌管政权的这些大臣为了权力之争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所以这个朝廷其实整个处于一种纷乱和动荡当中。谢灵运的性子直，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抨击了这个由大臣组成的实权政府，而且他批评的言论非常的严厉。再加上谢灵运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影响，所以他的批评也会影响到很多人。这样一来，朝廷里掌权的人就很担心，觉得这个谢灵运如果不把他贬走，朝廷里面皇帝没有办法做事，大臣也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最后想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贬到了永嘉去担任永嘉太守。谢灵运从一个备受重用的大臣被贬到了地方当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他刚刚到达永嘉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好几个月。诗人对世事沧桑变幻常常是脆弱而敏感的，君王的赏识转眼已成过眼云烟，
残酷的政治斗争令人防不胜

0: 房，从巍巍庙堂到偏安一隅，过去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入世与出世的进退两难，万般情绪汇聚到谢灵运的内心深处，于是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涌上心头，从而诞生了那篇著名的《登池上楼》。接下来就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跟随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的讲解，走进这首《登池上楼》。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登池上楼，前遒媚幽姿，飞鸿翔远鹰，薄霄窥云浮，西川坐渊城，进得志所着，退耕力不认，寻路返穷海，卧科对空灵，清枕媚节后，前开战窥林，轻而临波澜，举目眺趋清，出景隔旭峰，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院柳变敏禽，萋萋伤兵戈，萋萋感楚营，所居亦永久，离群难楚心，子操起独鼓，无梦真在今。可能大家习惯于看那些每句五个字，每首四句或者八句的近体诗，我们一读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数一数句子，22句。这首诗的题目叫《登池上楼》，第一句说前遒媚幽姿，遒呢就是一个体型比较小的龙啊，头上有两个角。前遒呢，它经常是潜在水里面的。媚幽姿就是一个人看着自己的这么一个姿态，自我欣赏。那么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的前遒，也就相当于一个生活在偏远地方的人啊。所以有人说这一句就是写的隐士，一个隐士嘛，隐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自我珍惜，自我欣赏，这是一种生活状态。第二句写什么呢？第二句说飞鸿翔远鹰，高飞的鸿雁，因为飞得高嘛，它声音也传得远，所以有一种不为人所知，还有一种呢为很多人所知。那么飞鸿翔远鹰，那当然就是指的在政治跟人生的舞台上取得很大成功的人。那么谢灵运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第三、第四句，他说薄霄窥云浮，这当然是要做飞鸿了。当我努力地往上升，接近天空的时候呢，我又惭愧，我又缺乏这样的能力啊。然后栖川坐渊城，我如果像囚笼一样的潜在水里面呢，我也很惭愧，我能不能安居在这么一个地方呢？那么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接下来两句就进一步的解释了。他说尽得知所着，周易里面说尽得修业，关键是要及时啊，也就是说要完善自己的道德，然后呢来建立功勋，来服务这个社会，那么这个要及时。但是他觉得我的资历呢比较拙劣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来把尽得修业这个事情做好，也就是我要当个飞鸿我做不好。退耕力不认，我如果退居在乡间，我去自己养活自己呢，我也担心我缺乏这样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当个隐士呢，我也担心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矛盾真的是非常的尖锐，前六句啊，这个矛盾说的非常尖锐。那么第七、第八句其实就是

0: 说了这个矛盾导致了他的现实，寻路反穷喊，寻路，寻就是追求啊，路就是利路啊，我为了追求这个利路，我确实努力追求了，但最后的结果呢，我回到了这么一个边远的荒寒的这么一个海滨地区。你说我没有办法来根据我的意愿来实现啊，卧科对空灵，再加上我生了一场病啊，长期的躺在床上对着这个空空的树林，这是指冬天呢、啊、树叶落下来了，对着空空的树林啊，真没想到我的人生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说这八句说了什么呢？说了他到达了永嘉，然后生病，然后导致了自己想当个影视呢当不了啊，想政治上有所作为呢也做不了啊，所以陷于这个矛盾当中。如果这个诗歌一直这样写下去当然也没意思啊，所以接下来谢灵运就变换了手法了，开始写从病床上走上来登楼所见。所以第二个层次是接下来的八句写他登楼所见。所见什么呢？所见的是初春的景象。那么这八句他的情感总体是往上走了，前面八句的情感是很低沉的啊，处于矛盾跟困境当中，这八句开始走出困境，走出矛盾。清诊未结后呢，就长期的卧病在床啊，我都不知道外面的节气的变化，他还以为是冬天呢，其实已经是春天。所以前开战亏岭，所以打开了窗帘啊，往外面看一看，然后呢耳朵里听到了春风吹过来，吹过这个池塘发出的水掀起波澜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呢往远处看呢，也看到了这么一个高高低低的山峰跟山峰上的这么一个树林，这个感觉马上就转变了啊。第一个是写看，第二个是写听，写听写看其实都是说的一种感觉的转换。我们往下读就知道，谢灵运写诗一方面注重眼睛所看到的，第二方面注重耳朵所听到的，这是他写诗的两个基本的思路。初景隔絮风啊，初景就是说到了春天刚刚来的时候啊，冬天的这种冷风啊它的影响就越来越弱了。然后呢新阳改故阴，春天的阳光照上，把冬天的这个阴凉啊阴寒啊这个阳光把它晒掉了。池塘生春草，院柳变明镜，那这句话是这首诗最出名的两句。这个池塘边呢也开始长出了春草，院子旁边的这一排排的柳树里面啊，这个鸣叫的小鸟啊好像换了种类了，因为声音不同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池塘生春草，也是写眼睛所看到的，院柳变明镜呢是说耳朵所听到的。池塘生春草，院柳变明镜，不仅仅是这个部分最重要的两句，也是整个这首诗最重要的两句。你如果翻翻古代的诗画啊，这个词画啊，这些文学批评的著作，你可以发现从谢灵运的时代稍后一直到我们现在，凡是评价谢灵运的诗歌这两句的，那都是高度的评价。那么这两句诗到底好在哪里呢？我想它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色。第一方面呢，就写出了初春带来的惊喜之感。谢灵运在看到池塘生春草，院柳变明镜之前，他一直以为外面还是个萧瑟的冬季，他以为外面还是呼啸的是北风。那么一旦当他打开了窗帘，看到眼前的池塘，看到池塘旁边的柳树，听到了柳树上传来的鸟声的不一样，这一下子就把他对春天到来的这种惊喜感给他写了出来。所以我想这是这两句特别好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嘛，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所涉及，这两句分别是从视觉跟听觉的角度来写对初春的这种感受。所以因为注重视觉，所以池塘边虽然刚刚长出的草还不够茂盛，但是那种清澈的颜色也足以让谢灵运感到很欣慰。院柳变明镜也是啊，这种耳朵听觉很灵敏啊， 对春天的感觉我们不仅要看而且要听的啊，所以他通过这个鸟声的变换，他发现果然是到了春天。所以一句写视觉，一句写听觉，这两句也写得好。第三个是直接激发了谢灵运的退隐之心。谢灵运其实一直想当个隐士，但此前呢也一直犹豫不定。那么经过了这么一段对季节的一种转换的特殊的感觉，他的内心慢慢的清晰起来，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真正应该追求什么，自己人生的归属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两句诗还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最后的六句其实就沿着池塘生春草，院柳变敏情所带来的人生感悟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再也不去追求功名利禄了，而是要去安安心心当个隐士了。这是后六句的这么一个主题。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写什么呢？第三层次就是写表明了归隐之志。其其伤兵歌，谢灵运在这里引用兵歌，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人生虽然有许多的不测，但预期等到不测来临不如早做安排啊。所以他决定了退隐之志。第二句叫其其敢处营，无非来表明自己要早一点归隐之心。所居亦永久，离群难处心。那么这两句其实也表明了一点点担忧。所居嘛，就是与这个群体分开了啊，这个一个人居住了。他说这样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时间很漫长啊，离群难处心，离开了这个群体以后呢内心可能有许多的不安，他也对自己有一点担心。但是后两句马上就把这个担心给他消解掉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此操起独鼓，无梦真在今。古人既然有这么一种安居乐道，安心修炼，安心做个隐士的这么一个想法，我谢灵运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当代的能够安心隐居的这么一个人。无梦就是没有特别的忧愁跟烦闷，也就是我不会因为去隐居而感到特别的郁闷，我是心甘情愿的去隐居。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春天给了谢灵运一次重新考虑和安排自己人生的机会。在中国历史上文采飞扬而又身居高位的旷世之才大有人在，在文学造诣上诗人谢灵运堪称当时的一代名流，并深受君王的赏识。那么谢灵运又何至于在仕途之路上举步维艰呢？这位开创山水派诗歌先河的伟大诗人最终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0: 谢灵运明明有很好的政治背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政治舞台，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过于高调的人生姿态。我们平常都说啊，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那么谢灵运呢，做事肯定是高调的啊，你看他野外探险都要带上三四百号人马，看不惯的事情马上就直接的尖锐的进行批评嘛，做事是高调的。但他做人也高调，这个高调从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已经显现出来。比如说他因为祖父的原因袭封为康乐公啊，康乐公这个当然也享受了很好的物质的待遇。有了很好的物质待遇以后他怎么办呢？他穿的衣服他用的东西那都要跟人不一样，要自己设计来进行改装。所以他在当时也是应该很潮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时尚达人。因为这个原因才称他为谢康的。所以康呢其实就是很丰盛很丰盛的意思，乐当然就是快乐。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是与他过于偏激的处事风格有关系。一般来说呢，才气大的人脾气也会大，不过这种脾气大呢应该不要超越周边人能够忍受的极限。那么谢灵运他脾气大到可能经常超越了大家的极限，因为他也发脾气完全不考虑后果的。谢灵运在会稽的时候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了解到一条最新消息啊，这是来自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发布的一则官宣，提到的是从5月10号上午的10点开始，今天呢是5月8号啊，星期天的时候呢，正好是5月10号，5月10号上午的10点开始，河徐高速南段将会呢具备通行条件，这也就意味着。也就意味着蚌埠到合肥的4改8工程全部完成。

0: 而且具备了通行条件。目前的这个河徐高速啊，这个全程在进行四改八，那最先启动的是河徐南啊，也就是从蚌埠到合肥这一段。因为呢，河徐高速是从合肥到徐州，它是分为两段，一段呢是河徐南蚌埠到合肥，还有一个呢就是河徐北，河徐北呢是从蚌埠到徐州，那都是 G3 京台高速的一部分。那据了解呢，就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呢，河徐南从蚌埠北从蚌埠到合肥是开启了四改八啊，短短的16个月的时间，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就完成了四改八啊。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你看这就是安徽速度啊，因为呢只有短短的16个月的时间，然后完成了多少呢？完成了107公里的高速公路的四改八。前两天看到这个一些官宣，还提到从蚌埠到合肥四改八通车，预计呢是到5月底，没有说具体几号啊。但是呢，昨天突然看到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的一则官宣，再次明确，就在本周日，也就是在5月10号的时候，上午的10点，很明确啊，它没有很模糊，它很明确的是5月10号上午的10点，从蚌埠到合肥的四改八工程全部结束，而且呢全线贯通，具备通行条件。所以呢也就意味着本周日上午的10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全新的河徐南感受到全程的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了。当然也有朋友问我啊，就是河徐北，就是从蚌埠到徐州这一段啊，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施工呢，它是比河徐南呢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呢，具体到整个河徐北它的这个施工节点，现在是完成了，等于是固宿线，对吧？固宿线这一段，从固镇到宿州这一段是完成了。但是呢，从宿州往下走，什么时候完成？目前暂时还没有官宣。还有呢，就是从哪里上高速的问题啊。目前呢，可以选择的是仁和吉上下高速，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正在进行四改八的不仅仅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包括呢整个宁洛高速安徽段，它也在进行四改八。所以呢，在四改八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互通啊，有一些互通啊，有一些立交啊，包括呢有些收费站啊，它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呢目前如果大家想去往合肥方向啊，包括合肥方向往蚌埠来的话呢，上下高速都是从仁和吉，现在不叫仁和吉了啊，现在就叫这个蚌埠啊，它就叫蚌埠啊，它不叫仁和吉了，之前的话呢叫仁和吉这个出入口，现在呢就叫蚌埠出入口，位置就在仁和吉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来自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的最新消息，5月10号，也就是在本周日上午的10点，随着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的主线通车，那么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将会全线贯通。这也就意味着从5月10号开始，我们蚌埠到合肥的高速公路将会由之前的双向4车道全线的改为双向8车道通行。同时，河徐高速北段蚌埠到徐州的高速公路目前的改扩建已经是全面启动，以后连接合肥、蚌埠、徐州的高速公路呢将会全面实现双向8车道。那全线建设之后，加快皖北地区和合肥都市圈以及长三角的互联互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会再添一条黄金通道。
2: 好，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录制了一条视频啊，这个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我也看到群友的一些评论，比如说这个方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是好事儿，回家多了一个选择。以前的话呢没有办法，你只有绕啊，对，你要可能要从刘府上高速，但是呢，这个在整个四改八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单幅通行，当然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你还要绕过去，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很多朋友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国省道，肯定是要绕路啊，这是必然的。还有呢，阿雷也发信息说路况越来越好啊。还有呢，9号桌的满杯说太棒了，终于不要绕路了。可能你家住在南片区啊，这个从仁和集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绕。但是你像如果要是住在这个城市东片区的话呢，可能我估计你不会选择仁和集啊。还有乌先生乌亚军就说早该改造了，他说呢这应该是全国最繁忙的一条道路了，因为呢它也是合肥向北连通蚌埠徐州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啊，所以呢这一次四改八那对于周边的，因为它连接的这个县市还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平安喜乐在问，他说呢我只想知道蚌埠到合肥的路程会不会减少，那要看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那像之前可能你住在城市的比如说这个南片区你没有办法，那你只有你包括你住在城市的西片区你也没有办法，你只有从这个对吧从刘府这边走，你说这绕不绕？那肯定很绕嘛，

我看到狡猾的狐狸的留言说，楼雷你现在真的很忙啊，跑完了机场跑高速，下面是不是应该跑码头大桥之类的了？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交通节目，所以呢我的视频呢都是和交通相关的啊，也是一个垂类视频。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啊公众号，里边呢会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关注和了解一下，都可以啊。还有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宁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很抱歉前天的留言我现在才看见。他迷茫一个事情啊，他说他迷茫一个禁令标志啊。他说的这个禁令标志在哪里呢？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也就是从淮上区进入到市区的方向。他说呢在下桥的位置呢有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他说呢他想了解这个禁止掉头的标志禁止的是向右掉头还是向左掉头。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明白，怎么还有往右掉头，对不对？你往右掉头怎么走啊？逆向行驶吗？它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说的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正好

就在下桥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往下一个路口，当然呢，在刚下桥的位置呢，你可以向右转弯，向后行驶。如果说对这个片区交通组织方案了解的话，我这么说可能会懂，但是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太明白。它正好呢，你向后行驶之后呢，

0: 呢进行全封闭施工。这个公告当中提到的呢叫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8号开始。我不知道这边现在有没有做围挡啊，有没有进行封闭啊。它的工期很明确，是从5月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呢到6月23号结束啊，总共呢是一个半月啊，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家呢正好就住在这个区域，所以他非常担心，他非常想了解，就是你放阳东路进行封闭修路，你到底是如何封闭啊。他说呢，你看机动车道全封闭了，公告当中写的很明确，就是机动车道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他说你让这周围小区的车辆怎么出入，然后呢把他们小区当中呢，应该是他们小区当中贴的这个施工公告啊，他也拍了照片发过来了，由蚌埠市市政管服中心、城投交警支队、安徽水利蚌埠分公司啊，这么几家单位都是盖了这个，都是盖了红章的，都是盖了章的，他把这个公告发过来了。所以他也很好奇这么一封怎么走的问题。他也你看，他也提到，你看有一路车101、129公交站，他的公交站点现在已经要调整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还有呢就是他提到，你看就在这个区域有城市之光、金明晨苑、石油站小区。他说你看这些小区所有的出入口都是在封闭的范围当中，如果说你把这段路给封了，那作为业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提到这几个小区它只有上凤阳路，它就没有绕行的方案了。收音机前有没有家住在城市之光的，还有什么金明晨苑、石油站小区，确实啊涉及不少的这个小区，包括业主。所以他很好奇，就如果说呢这些道路呢全部封闭了，我们业主怎么回家啊。好，收音机前有没有家住在城市之光的，有没有住在金明晨苑的，有没有住在石油站小区的，如果说这段路封闭的话，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区啊是不是还有绕行的方案，就是从小区的其他的这个出入口来出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绕行方案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

0: 天的节目互动。节目开始呢，我们是提到有一位车友的一个困惑啊，这个微信当中叫宁缺的朋友啊，他很迷茫，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下桥处呢有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啊，他很困惑，是禁止左转掉头呢，还是要禁止右转掉头？刚刚也说到，孙胜就说了，他说他经常这么走啊，还有呢，这个自由自在也说，他说导航都这么导航的，他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经常走了走，没看到有什么禁止掉头标志。
0: 他说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禁止掉头的标志啊，但是有朋友说了，他说呢，他那个地方啊，确实在监控上有一个禁止掉头标志，他说应该是以前安装的，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路口都有斑马线进行隔离了，你想掉头你也走不了啊。

0: 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5月8号从今天开始，按照公告所发布的信息，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呢到圈地东路呢，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我看了好像也是地下管网的一个建设工程啊，那将会对机动车道呢进行封闭啊。封闭的时间5月8号开始，一直呢到6月23号。那么家就住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位听友就给我们发信息过来了，他说你看你这边一封我们怎么走，而且呢涉及的还不是一个小区，涉及的好几个小区啊。我记得有什么什么石油小区对吧，叫石油站小区，还有什么城市之光对吧，什么金明城苑，他说你看不少小区啊。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这个狡猾的狐狸就说了，他说肯定要预留出入的地方吧，要不然怎么出门和回家呢，他说施工方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联系到了公告发布的这个其中一方蚌埠市管服中心，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下午给我们的回复。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封路了，我们当时也到现场去看了，然后呢就是也是当时到交警部门然后办理的这个交评，然后这条路就是这种现在的这种施工方法呢，应该就是一种就是最好的一种施工方法，就是既利于施工又利于这个整个就是交通呀方面呢，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就是它的两侧的辅道，两侧的辅道呢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居民的然后这个主要的通行的方法，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路口它是不分的，路口也是不分的，像那边那个那有个小区。

0: 叫《碧桂园》，然后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了，然后他的这个后面那个像新建的一条路，它的那个南门是可以通行的，然后像那边西边的那个龙河路那边也是可以就是出行的。然后呢我们马村路那个地方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加油站，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石油公司是吧，
1: 嗯，
0: 但是马村路那边我们也只是分到那个路的那个就是路口的那个中央那个地带，所以讲他的车是可以出来的，我们都到现场去看了，他那个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对，就是那个路口我们只分到他的中切线那个位置，对，所以他这个就中切线那个位置，所以他这个车辆就是可以行驶的。然后包括那边的那个有个医院，那个叫曹我忘了那叫什么曹山医院是吧，然后那个还是敬老院，昨天下午我们也是在现场跟他对接的，就是说他那个敬老院的车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那边那个门给他留了一个门，然后呢上面呢也跟他说了的，他院长当时也出来，然后有锁，然后我们会给他一把钥匙，就比如说是遇到他们的医院的科的进驶入呀出行呀，或者是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然后就是说他们自己可以把门打开，然后自己医院的车呀就是不会影响他们就是正常的这个医疗呀什么这种就医啊这种情况，对。
1: 我明白，就是虽然讲是全封闭施工，就是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但是呢基本上不会对业主的正常的出行需求造成太大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都到现场去勘察了，然后两三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好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就是道路公告发布方蚌埠市管服中心刚刚做的一个回复。我觉得这个就是市民朋友的担心呢完全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在公告当中就直接描述全封闭施工啊，你描述的就是某一段啊，而且我小区呢就在那一段，而且我的小区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正好呢就是在封闭的范围，你把它封起来了，我到底应该怎么走啊？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像这个就是正常的施工，因为你要对道路进行封闭也好，半封闭也好，对，你只要对城市交通，你的施工对城市交通造成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就必须报蚌埠市交警支队，通过审批手续之后你才可以进行施工。我说的是正常情况，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暴力施工的存在，这种情况你说也有就是暴力施工的，不打招呼啊，我想干就干，想收就收，就这种情况也有。其实严格像这样的暴力施工啊，像这个交警部门是可以对主体进行行政处罚的。不是你挖路就挖路了，你想挖路就挖路，你想封路就封路了，怎么可以？那不乱了套了吗？对不对？那作为我是交警部门，那可以对这样的施工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也有相应的一些法条。对，但是呢就是正常的施工，那作为施工方施工主体都必须报交警部门，尤其像凤阳路，而且你看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地东路这么一段，你还要对机动车道进行全封闭啊，就是相当重要。你看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小区业主的出行的问题，包括对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呢像这样的施工呢它肯定要报批，而且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还会有一个交评的环节，就是交通评价，对，你这样干行不行，你能不能进行全封闭，你的理由是什么，对吧？因为你的施工要尽可能小的对交通造成影响，那你能半封闭的你千万不要全封闭，对吧？你能局部封闭的你千万不要半封闭。那么像你全封闭施工，其实作为施工方呢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而且呢必须要进行一个交评啊，你要评估这样的施工对出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还有呢就是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大家的一个正常出行需要。 你别说你一施工，你道路一挖。

小区业主也出不来了，也回不去了，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在近期温州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啊，说有一位女性在高速公路把这个辅助驾驶啊给开启了，我不知道她是 L 几级别的。你现在这个就是目前不就 L3 吗，对吧？不就 L3 吗？她在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干嘛呢？边吃东西边跳舞，他里车里面肯定放的有音乐啊，就是边吃边舞，甚至呢还化起了妆，他是双手离开方向盘的啊。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见过开启辅助驾驶去做其他驾驶去做其他事情的驾驶员，您认为这属于交通违法吗？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现在车有辅助驾驶的，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越来越多，尤其呢现在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它也在日益的成熟，因为它现在车辆之间也在相互的去学习，也正是因为这个主机厂的一些宣传啊，这个最早的时候宣传自动驾驶，现在不给说了啊，工信部不让讲了，你这叫辅助驾驶，你不能说自动驾驶，什么叫自动驾驶？那叫 L5 级别的叫自动驾驶，对吧？你没有方向盘的

0: 你可以叫自动驾驶，你现在就是辅助驾驶嘛，对吧？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因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就是不是因为它是因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完全去脱离驾驶的这种情况下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和人亡的交通事故太多了，太多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报道，但是呢，还是有些驾驶员呢心还是比较大。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就被举报了。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举报，说这位女性啊，在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啊，边舞边跳边吃东西，甚至呢还在车里边化妆啊。这样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1: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2: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3: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2: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3: 嗯，
2: 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3: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2: 对对对，
4: 隔离桶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的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5: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下架的。
0: 这位女性啊，她也是自作聪明，就是她在开启辅助驾驶边吃边跳边化妆的时候呢，她还边直播，也就是有人看到直播之后呢，向当地的交警是进行了举报，然后呢被查实了啊。我觉得在这里呢，也需要特别的来普及一下，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应该是属于叫 L5 级别，但是呢，目前我们市面上最多你也就达到 L2 级别的。为什么呢？因为 L3 级别的这个刚刚获批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就是 L3 级别的才刚刚获批，目前都是 L2 级别的啊，就是您驾驶的车绝对是 L2 级别的，但只有达到 L5 级别的时候呢，才能叫自动驾驶，所以大家的这个车子的全部是辅助驾驶。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锥桶发现不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这个安徽有一起高速上的交通事故，不就没发现东西吗？对吧，就撞上去了，导致车内3位女性身亡，对吧？它因为它只是一个叫辅助驾驶，刚才也说目前呢在售的基本上是 L2 级别的，因为像刚刚这个提到的 L3 级别的呢，它刚刚获批，我印象是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获批，它还不等于完全上路，因为呢 L3 级别的车它也是在限定区域和限定的场景内来使用，好像长安有一款车吧，你只有在不是某些道路上你可以用，你这个车你到其他路上你还是不能用。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款车啊， 是我不记得了是哪一款车了，好像是只能在北京的某些道路上，而且限制的区域很小，它不是叫你全部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功能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像他的这个行为啊，其实呢已经是交通违法了。你说这是什么交通违法？就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好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评论，很多朋友的评论啊。这个有位朋友就说了，没出事儿辅助驾驶就是牛，出了事儿自己都要失控啊。影帝评论说呢，相信的力量，他说车辆呢有这个功能，消费者呢就要相信，你不信我不信，人家车企怎么造车呢？他说呢，交通事故多了人家才能进步，你不就这意思吗？这个就是小白鼠呗，大家都是小白鼠，不是不能用，是你合理的用。前两天不是出一个事儿吗？是哪一款车？问界吧，鸿蒙系统，然后它的是那个零重力的这个座椅，零重力座椅有没有问题？其实没问题，它确实舒适感很强。你在静止状态下，你说我停着停车，我要充电，我开启零重力，躺着确实舒服，说实话确实很舒服。但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你别说我还零重力啊，对不对？那确实很危险啊！我刚刚说那个问界那款车，不就是开启零重力语音控制，差点把小孩给夹着吗？还好家长反应比较快，就是有这些功能，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合理使用，不是任何工况下、任何场景下你都必须要用，只是说你多了一个选择。

哦，还有这个陈泽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他五一出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开智驾的，就他从他旁边就过去了，他看到呢这个人就在歪头睡觉，有没有真有这个事儿？真有这个事儿。五月五号的时候，山东不是有个事儿吗？有一位乘客打车，打了那个好像顺风车，然后呢驾驶员开启了辅助驾驶，真的是呼呼大睡，这一点都不夸张，呼呼大睡，一边打呼一边睡。当时乘客就喊他说你不能这样，这个司机怎么回应他？他说我一直都这么干，没出过事儿。是没出过事儿，但是但凡出了事儿，绝对不是小事儿。而且呢，你不仅仅你害己，而且你还害了别人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应该是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昨天的时候，有一股快闪型的冷空气来刷存在感，但是本周末的气温又会呈现出回升的趋势，但是这个升温是有一点缓慢的。总体气温还是在30度以内。
1: 哎呦，不错了！
0: 我也觉得非常不错了。
1: 不要再那个，其实我甚至于觉得现在能飘点雨更好。
0: 但是我跟你讲，吕彪，下周开始初夏的热议就显现了。
1: 这不显现也不行了。
0: 对，最高温度会持续飙升到33度上下。
1: 是的，我都感觉都可以出去漂流了。
0: 所以我就啊，你。是有这方面的计划吗？
1: 没有，就是感觉太热了。
0: 所以大家就是这个换季的衣服啊，对吧？就这两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来换一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即使我感觉，所谓的降温，它也降不到多少度了。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防晒这件事情。不过早晚时段还是有一点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不要感冒喽。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12到27度；明晚到后天晴天，13到29度。
1: 哎呀，昨天我们拍的这个蚌埠龙虾城的这一期，今天下午也就在直播之前，正式的发出来了。
0: 对。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的，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视频号。蚌埠广播的视频号，然后我们两个昨天有去探店，跑到怀远去探了一家店，
1: 对，
0: 然后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觉得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 然后这个关键是什么？实惠。

0: 它性价比很高哎。
1: 哎，我昨天跟我老婆讲了一下，我想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我的天，就是那么一大盆，我让你猜多少钱？他猜的是多少钱？
0: 他该不会往高了猜的吧？
1: 他猜的是188
0: 啊。
1: 我想你把那个药去掉啊，88！我的妈呀，下次我们吃下我们去怀远吃吧，感觉好有性价比。
0: 而且感觉我们昨天开过去的话也不是很远啊，我觉得。
1: 可是嘞，电车开过去更便宜。各位去怀远吃龙虾，最好是开电车。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留言说：“哎呦，两位主持人又去吃龙虾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还真是临时安排我们的。
0: 对，这期视频是临时安排的。
1: 对，然后呢，这个每一次一有这个拍摄任务的时候，我们脑子就快不够用了，都要想各种各样的，对吧？就段子呀，创意呀，累死了。
0: 头脑风暴。
1: 对，搞点龙虾补一补。其实我跟你讲，昨天中午我们吃的有些快，因为你下午要赶回来上班嘛。
0: 对。
1: 然后呢，晚上我10点钟下班。昨天晚上10点钟下班之后，我又点了2份虾。
0: 你昨天一天都是在龙虾当中度过的。
1: 对，然后那个我昨天晚上点的是一个13香，
0: 然后一个蒜泥吗？
1: 一个，对，我们去过那一家，蒜香肉末
0: 啊，
1: 对，
0: 那个也蛮好吃的。
1: 我好像点下我很喜欢，就是点两家的，然后就差一个剂子拍一下。对比一下口感了。
0: 也不要忘记哈，
1: 嗯，
0: 我们5月15号到24号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大家可以到时候参与一下，对不对？
1: 是。
0: 会飞的鹰，我想说一件事情，你图一截的还可以，图二你截的是什么鬼？你给我的视频截的是什么鬼？
1: 挺好嘛，对，
0: 你看图一还可以，图二特别不正常，满脸都写着不高兴。
1: 代表你演技提升了。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说一说吧。一个话题，长相和年龄不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分享一个你有趣的故事。长相和年龄不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哎，他们都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1: 小是吧？
0: 对。
1: 就你本来是24，现在是多少呢？
0: 18。
1: 哦，哇。差一点点就讲成未成年了。
0: 我多少还是要来点合理性的。
1: 哦，的天，主要你长得也小。对不对？你不是那种人高马大的那种类型。
0: 对。
1: 嗯。
0: 我是属于小巧型的。
1: 对。有朋友问彪哥什么时候穿龙虾服，你要早一个月的话让我穿龙虾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讲，那现在的话，我的天，我这穿短袖都感觉袖子都多余。
0: 哎，你下次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对吧？
1: 三伏天
0: 付出一些，
1: 穿一下这个龙虾装。你看，会飞的鹰，他算是会讲话呢，还是不会讲话呢？像这次拍的梦竹比之前更好看了。
0: 算是会讲话的，
1: 对吧？
0: 他用了一个更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他把那个更一去掉，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哦，你之前夸我，你都是假的，是吧？
0: 哎，也有人夸你，说吕彪减肥了吗？瘦了。
1: 一群当中也有这样说，三群当中也有这样说，就是可能是。
0: 哎，我跟你讲，我感觉好像我们那个视频号里也有人留言说你瘦了。
1: 对，就是。
0: 哎，你是真瘦了吗？我天天看到，我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对，看不出来。我昨天称了一下，大概瘦了2斤。睫毛可能脂肪少了一点，对，
0: 瘦了2斤，那你们看到的应该是假象。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
0: 但我觉得你穿那个衣服应该是显得，
1: 对
0: 对，
1: 就是深色的衣服的话，我可能以后是多穿一点，再也不穿那个白色的那个老头衫了。
0: 就是你穿藏青色的颜色，显得你很稳重，
1: 是吧？
0: 对啊。

0: 又稳又重啊。然后呢，这个、
1: 哦、真的是夸你的，
0: 黑色的也还可以哦，对吧？好像就是以后只能跟这种颜色打交道了。那个白色的话，那确实显胖。
1: 啊、对，
0: 那肉色的那就更显胖。
1: 有人说，黑衣服显瘦；还有人说，不要问女人年龄，问就是18，永远18。还有人讲，就参与了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嗯，
1: 他说我喊了人家5年的哥，去年才知道，这瘪犊子比我小1岁。
0: 哎，你别讲这个词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很有感觉，
1: 对吧？
0: 对。然后那个就是还有朋友就讲，刚才不是讲的18吗？但是我觉得你夸人家的话，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脱离实际，那会让人家感觉很假。
1: 啊，
0: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也得靠演。
1: 你又想演了是吗？
0: 对，就是你比如讲那个你碰到那个哪位大姐，她今年50岁了，什么你50，你别胡扯了吧，我的天，你50了，你50，我还有60嘞，我的天，你怎么可能50呢？啊，不相信不相信，我把身份证给你看。我不看不看不看，你真的吗？我的天，你今年50了，我讲实话，你看上去的话你一点都不像，
1: 顶多30。
0: 那也不，你不要搞那么夸张，30多岁。对，你要讲40岁，我感觉是有的，对。但是你要讲50岁的话，一点都不像。
1: 但是我跟你讲，就女人的保养真的好重要哦。你看那个李若彤，
0: 嗯，
1: 对吧？因为她就是健身嘛，身材管理嘛，什么之类的。哇，她的这个精神状态就真的很好。
0: 你跟我讲过一句话，你看你是美妆专家呀，对不对？你讲那个人老现老什么地方？
1: 现老眼睛。
0: 对，就是眼睛刚开始，哎。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对比，包括明星也好，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好，
1: 嗯，
0: 以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一对比，你看那个眼睛，
1: 嗯，
0: 不一样，
1: 眼神也不一样。
0: 对，除了眼神不一样，而且你感觉年轻的时候他的眼角是往上扬的
1: 啊，
0: 年纪大的时候人
1: 往下垂的是吧？
0: 对，就感觉美睡醒。
1: 对，就有一种肌无力。
0: 嗯、对，
1: 对吧？
0: 嗯。眼看着就要到母亲节了，还有2天的时间。
1: 对，所以大家有没有给母亲准备好礼物呢？
0: 嗯，
1: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眼睛的保养是很重要的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向大家来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
0: 嗯，
1: 我不知道，就大家一定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
0: 对
1: 不对？他们家的这个王牌产品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小棕瓶的这个特润修护眼霜都是他们家的王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搭配在一起共同使用。
0: 对，
1: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小棕瓶精华吧，主打一个什么呢？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暗沉细纹都特别特别的厉害。那如果再搭配上他们家的这个眼霜呢，还可以改善眼部的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那15毫升的眼霜今天2件特惠价格呢是299块钱，小棕瓶精华呢是499块钱，两款产品一起不到800，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冲。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1: 嗯，
0: 你看是不是非常划算？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就可以到主页当中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小家电，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对，
1: 可以进入到里面去看一看。
0: 我们刚刚提到这两款啊，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4个字，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回答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共同来互动一下，对不对？说到的是长相和年龄不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可以分享一个你有趣的故事吗？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人讲这个我有发言权，他说干我们这行婚礼司仪，他说就很典型，有一些同行30岁不到，但长相显得成熟，就很吃亏。
1: 对，
0: 虽然我长相不咋地，但显小。1982年出生的我，现在还能接着干。
1: 哎，我讲实话，他看上去就是我看了一下他头像
0: 啊、哦，我也看看，
1: 不像是82年
0: 啊、
1: 哦，对吧？他不像是82年的。你要讲他比我小也很正常，你就他的长相，
0: 对
1: 吧？
0: 对对，确实
1: 显小、哎，
0: 对，
1: 挺好的。
0: 你要说他是。他说他82年是吧？
1: 他92年
0: 你说他92年其实也像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干这行的话，如果你显小的话，那你的职业寿命呢相对来讲的话长一点。但是怎么讲呢？看别人怎么选。有一些司仪年纪越大越吃香。对。
0: 就是感觉好像他很有经验嘛，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既然那你肯定要找一个特别有
1: 人。有幸福感，
0: 而且就是对于控场的这个能力他要有的。
1: 对。
0: 有一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他可能。会搞砸，
1: 对
0: 对吧？有人说五一前有供应商来蚌埠推销电器元件的，跟我聊半天，最后问我哪年的，我说92的，他说看着不像，我心想卖你个头。
1: 你看有朋友说，18岁的时候人家就问我30几了，
0: 现在30多了，人家还问我
1: 30几
0: 了，
1: 也不错。
0: 那看来你这10几年都没变呢，
1: 赢在起跑线呢。
0: 啊，他长得着急了一点，
1: 哈。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到某一个阶段，如果你对吧，一直能够在某一个阶段维持的时间长一点，我们不能讲你一辈子不变老。
0: 对啊，那肯定的。
1: 对吧？那就维持的时间长一点。
0: 人终归是会老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人艾特你，讲的你今天化的妆有点成熟，明明才22岁，化的跟25岁一样的。
0: 我跟你讲，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我就化淡妆啊、哦、化淡妆的话比化浓妆要显得小一点。
1: 你看人家这么一讲，你赶快往上买。
0: 不是啊，我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给我闭嘴别笑。
1: 我当时看他，我到刚才自信的样子，就真的是用
0: 自信的女人永远都是最美的。
1: 对，就用上了雅诗兰黛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吕冰啊，你看你用那个什么，对吧？那个
0: 用的是养
1: 1块钱3瓶的那种。我可不一样，我是高贵的公主呀。
0: 哎，我在想，哎，现在有没有那种袋装的那个面霜啊？一袋一袋装的那个面霜，好像
1: 没怎么关注过。
0: 我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啊？就以前特别古老的那种面霜，袋装的。
1: 哎，有朋友过去小孩说。我都跟别人说我快40了，这样别人就会讲我正显年轻了。我跟你讲，我就怕这样子了。你比如说你问我、啊、
0: 我问你什么，
1: 你问我你问我多大了，然后我讲我快40了，然后
0: 刘表你多大了，
1: 我快40了，
0: 你快40了，
1: 我讲你怎么看这么老了，你你要加上这一句的话，你给我出去，不讲话不要讲话。
0: 嗯，长得也确实像快40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碰到那个讲话太直的人呐，就是你在中间打圆场他都听不出来的那个，那真的是很要命很要命。不，我哥，我讲实话，就你长得，对，确实，对吧？怪着急的，就你就不想讲话了呗。
0: 有人说我刚讲那个带妆是郁美净，还有人讲带妆的是龙力奇。护肤油，
1: 以前有那个什么蛇油护肤，对吧？你看
0: 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现在别人问我多大了，我都直接说50多了，别人很惊叹，哎呀妈呀，这怎么保养的这么年轻，看起来不像呢。
1: 这个呢，就是问我多大的，就是不是特别多，因为他能看出来。然后呢，还有叫，哎，我怎么发现你最近变高了？然后叫。我确实变高了，我就脊椎骨、生理曲线没有了，生理曲都没有了，
0: 长直，
1: 对，那不是长直，长直会变歪。
0: 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跟你讲过来。然后呢，我讲那个生理曲度就是以前有曲线，现在是变直了。然后他讲那个叫我们来的，你多高、啊？哦，你看不出来吗？1.65米呀。
0: 你胡扯，你明明垫的内增高。
1: 对对对，我垫了10几公分呢。
0: 那鞋底都是多厚？
1: 对呀、啊。难怪我怎么你这样讲我才想起来，那个就是我一走路就容易崴脚呢，原来鞋跟太高了，真是。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不结婚不生娃就年轻。

0: 好像是
1: 我感觉看个人的，对，看个人的。有朋友说我们家都是娃娃脸，以前我经常和我姐出去逛街，我姐比我大七岁，人家都讲，哎呀，你这条穿的衣服真好看。我有个同学，我跟你
0: 娃娃脸很倒巧的。
1: 对，我有个同学，我跟你讲过，他那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才37、38岁，对
0: 啊，
1: 嗯，然后那个就是20岁有他的嘛，对，然后你知道吗？他跟他妈妈一起那个就是逛街的时候，
0: 嗯，
1: 人家以为他是女朋友嘞。
0: 哦，
1: 嗯，
0: 那看来他妈妈应该保养的也不错。
1: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其实吧，我比老同学大，他长得就我哈，为啥还喊表哥呢？我没看过是吕表哈，就听节目、看视频，看似年轻，我是苍老的，长得没有，就是我的那个视频当中拍出来的话，应该。你再加一些美颜呢、啊、再加一些瘦脸呢、啊、再加什么磨皮呀、啊、你看上去呢应该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
0: 还有人讲我就是属于长相和年龄不符，我40多了，人家问我30几、20几的都

0: 这首歌送给刚刚那位朋友好不好？
1: 嗯，
0: 一首后弦的歌曲《娃娃脸》，
1: 这不是原版。
0: 那我就到
1: 对，换一个地方找，然后那个就没有原版的话，我感觉就没有那种回忆。
0: 来了来了，安排。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5:3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嗯，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长相和年龄不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可以分享一个你有趣的故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哼，现在喊我叔叔的我瞪他一眼，喊我大爷的我直接跟他拼命，这就是我的头发跟年龄不符的痛。哦，
1: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0: 所以你地中海啊？哎，你能不能发一个你发型啊？
1: 你这个就过分了。
0: 对呀、啊。
1: 请问阁下是否姓谢？谢顶的谢
0: 。但是我跟你讲，发型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发型的不同，
1: 他就
0: 好像把你就是让一个人的感觉类型也变得不同。
1: 对，我经常会问身边的，对，就是发量比较少的朋友，
0: 嗯，
1: 我就想，哎，我讲我这个头发容易白，他讲
0: 你少年
1: 不错了，讲你不错了，我宁愿选头发白，我都不愿意选头发秃。

0: 这个就是
1: 疼痛。
0: 哎，你们还听过一个词叫万管炎，也是这个，也
1: 是
0: 这个意思。对，也是万管什么综合征啊，对啊，
1: 嗯，
0: 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手机。
1: 嗯，然后我跟你，然后就是我长时间的用这种姿势去拖住手机的话，确实我们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炎症了。
0: 是的，
1: 手部的疾患，
0: 嗯，
1: 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腱鞘炎啊，
0: 嗯，
1: 韧带炎啊，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等等等，
0: 嗯，
1: 就是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说到了一定程度，嗯，还要去接受治疗的这种。
0: 对，有没有说他的小拇指已经变形了？
1: 他讲的是上面这一节吗？
0: 对，应该是，他手艺怪粗的好。
1: 嗯，有人讲无菌性
0: 筋膜炎呀，
1: 筋膜炎。
0: 对呀，我们关节的很多的一些疼痛都是无菌性的，对。你看刚刚那位朋友，好多人不是讲吗？你这此盼你没有保险，你至少也得到屋里头吧。然后他又发了个视频，我挺劝我们到里面来了，外面毛蛆太多了。我想真的，你要在外面吃的话，你吃的不好，你菜还变多了嘞，
1: 吃了一嘴都毛。
0: 对。
1: 哎，然后有朋友就刚刚我们不是放了一个老舅的音乐嘛？有人讲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然后就是老舅出演的，叫做《低智商犯罪》，我天天一边看一边笑出猪叫。
0: 电视剧是吧？
1: 啊，嗯，他说叫《低智商犯罪》，看了个切片，有人讲，嗯，确实怪搞笑的。
0: 嗯，
1: 哦，爱奇艺里面看的。那我回头我也看看，看看到底好不好看。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分享到一首歌吧，这是来自于言承旭所唱出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阿四，
0: 老五，啊，我是阿四，你是老几？
1: 老五。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的牙突然酸了一下，现在咬东西有点没力气。
9: 快让我看看。你这牙上是不是有细细的裂纹？之前就听你说咬硬物会疼。
8: 对，平时没事，一咬硬的就酸软，我还以为是敏感呢。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1: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平时好好的，但是一咬硬物就会突然感觉酸软，甚至隐隐作痛。这大概率是牙龈裂在暗中搞破坏，它是藏在牙齿里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叫牙龈裂呢？牙龈裂简单来说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浅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深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腔。正常的牙齿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但如果突然咬到了小砂石、骨头，或者长期用牙咬瓶盖、坚果，就会让牙齿出现肉眼难辨的裂纹，遇到冷热咬合刺激时就会酸软疼痛。这种裂纹最爱光顾的是磨牙，尤其是有过补牙根管治疗的牙齿，因为牙体组织在经过根管治疗以后会组织变脆，更容易开裂。从医学角度看，牙龈裂的症状是很隐蔽的，早期只有咬合不适，容易被当成牙本质敏感去处理，但是等到裂纹加深或者甚至伤及牙髓时，就会出现明显的自发痛、夜间痛这些牙髓炎的症状，甚至会出现牙齿劈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裂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的机械损伤。牙龈裂如果不及时处理，裂纹会越来越深，最终就会导致牙齿劈裂，到那个时候就只能拔除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牙齿咬合酸软，遇冷热刺激痛，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检查。

0: 通过调磨咬合、粘接修复，甚至根管治疗，就可以保住换牙。其次，牙龈裂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避免使用牙齿去咬硬物、开酒瓶盖，少吃过冷过热的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定期做口腔检查，发现牙齿磨耗或者蛀牙，尽早处理。只要好好爱护牙齿，就能避免牙龈裂的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和大家共同度过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欢迎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微信群当中的听友啊，欢迎你。给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新闻，我觉得取名字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技术哎。
1: 对，因为是怎么回事呢？这在五号的时候，一场婚礼在山西太原举办，然后酒店上面这个门上面啊，就
0: 还有婚礼拱门嘛。
1: 对，然后呢，有些还打电子的那个，对吧？电子屏上面打的字，哎，上面写的是房东先生，
0: 还有王嘉欣女士。
1: 嗯，被路人拍下，然后呢发到自媒体平台，就引发了大家强烈的讨论。
0: 然后嘞，这位房东先生啊。人家称叫房东，
1: 他名字叫房东，
0: 对，姓房，
1: 对，
0: 名东，然后就有人就表示说，嗯，这个他是嫁给房东了吗？还是怎么着的？就有这种啊。然后后来，对于自己的名字，房东告诉记者说自己本职工作是律师，
1: 嗯，
0: 因为名字的关系，每次开庭都要被法官反复确认。
1: 那个房东来了吗？
0: 你怎叫房东？
1: 每次都要确认两三回。
0: 然后房东表示说，起名字的时候想着东方嘛，
1: 嗯，
0: 然后希望升起的地方，有期待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再配上这个他姓房，
0: 对，就好记简单。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交际起来呢，都非常的方便。说这场因为名字走红的婚礼，还让网友们发现了房东配上嘉欣，
1: 哦，
0: 就是升职嘉欣的一个嘉欣，
1: 他老婆叫王嘉欣，
0: 对，然后就被网友调侃，我的妈，这个日子注定是越过越富，越过越开心、啊。
1: 对对对，这是有房又有车，你看这个名字起的，
0: 你看，对吧？
1: 不一样，
0: 房东，
1: 就这个名字
0: 也不知道名下有几套房产。
1: 他起这个名字，你就感觉他就不会穷，
0: 就感觉好像很有钱。
1: 对。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问到过大家，就是身边听说过或者是认识一些名字很好玩的人吗？
1: 嗯，
0: 吕彪，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就是名字挺好玩的人？
1: 名字
0: 在想，哎，这个他怎么能起这个名字？
1: 我突然之间我还真想不出来，因为他们名字不好玩，我也会跟他们搞个好玩的。
0: 有人讲，这个女士估计以后租房就再也不要交房租了，工资还能越来越高。所以人家调侃他们嘛，这是注定越过越富，越过越开心嘛。
1: 人家都羡慕他，讲我的妈了，你看我租个房子，我都交钱给房东，没想到你们家，我的妈，房东天天交钱给你。
0: 对。就说到结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它发生在安徽阜阳。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会有人要那个
1: 喜宴
0: 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婚车，
1: 嗯，
0: 就是他在路过村里道路的时候，有一个大妈搬来了板凳坐在路中间，直接把车队拦停，开口就要喜宴。办事方呢先递上两包，大妈嫌不够，硬要六包才肯让路。
1: 这样的事情其实
0: 六六大顺嘛，
1: 非常的啊，十全十美来，给你搞十条烟，完
0: 了，对，
1: 有点太过分了。
0: 我跟你讲，其实我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有出现过，有一个大爷，对吧？他也是拦婚车，你要是不给我两条烟的话，我就不走。
1: 对，是这样的。
0: 对，硬要了，真的硬要了。
1: 这个怎么讲呢？
0: 搞到后来人家都生气了。
1: 差不多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敲那个新娘的门嘛，对吧？
1: 对，
0: 开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伴娘她要这个
1: 红包
0: 要的太多了，我走了，你不开门我走了。
1: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有那现场还要加彩礼的，对。
0: 嗯，
1: 我跟你讲，你之前给了，
0: 我感觉那就有点过分。
1: 你之前给了18万8，我跟你讲，今天要想把新娘接走，再给我加9万8。对，
0: 这个是真的过分了。
1: 对。但这样的剧情好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什么短剧上面。
0: 对，就是你暂且不说这个人，就是他也许能掏出这个钱，
1: 嗯，
0: 但是你这种临时变卦的行为就真的是特别不好，我觉得。
1: 就是搞这个烟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常见，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哎呦，大喜之日没必要跟他们
0: 不生气，大喜之日不生气，
1: 他就是利用了你这一点。
0: 对
1: 对，
0: 他就觉得说，你们俩给大家这喜事办事的，我这样的行为呢，也算是给你们给大家、来点气氛。
1: 哎，你可小心，如果你讲你再不走，我马上报警了。然后他讲好，让你。你看你结婚你马上就要离婚，他真会这样讲。
0: 哦，有些人他真的会讲这种话。
1: 对，
0: 好烦。
1: 就是很多人他图个吉利。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吧，就是讲，哎呦，算了算了，不要跟他多计较了。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不给的话，他真的会讲这个，
0: 他就讲一些真的是让你
1: 不吉利
0: 的
1: 话。对，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就这样人，哎呀，不知道是你就坏人变老了。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
1: 嗯，
0: 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分享一个新闻，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了，昨天吧，哦，前天还说到两名女子在地铁上吸烟这件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动车上是绝对不能够吸烟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绿皮火车的连接处有人吸烟，设有这个吸烟区，这个可以吗？
1: 然后呢，在5月6号的时候，12306呢就告诉记者，大部分普速列车，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绿皮，
0: 对，
1: 啊，绿皮列车
0: 车厢连接处，
1: 对，都设有这个就是吸烟处。
0: 嗯，
1: 那铁路部门呢曾经收到过相关的投诉，那一些普速列车的抽烟处啊，就是会设有这个拉门。
0: 嗯，
1: 如果呢旅客的出行体验受到影响的话，那工作人员呢可以帮忙，哎，我帮你关上门，哎，
0: 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1: 他抽他的。你呼吸你的新鲜空气，但是对于这个劝阻旅客吸烟一事呢，12306工作人员就表示说，铁路部门呢不具备强制要求旅客不抽烟的这样一个条件，只能够提倡。
0: 嗯，
1: 就是它不同于高铁，那高铁的那个烟雾那个传感器，我的天，那个多灵了，因为高铁是绝对不允许抽烟的。
0: 对对，这个，
1: 但是这个普速列车。它
0: 设有，哎，
1: 抽烟的，
0: 它可以，它还设有吸烟区。
1: 就你要讲的话，它只能讲提倡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地方老人小孩比较多，你看你可能那个菜子不要抽了，哦，谢谢你配合哈，哦哦，好嘞好嘞好嘞。大部分人其实你要跟他好好讲的话，他还是愿意这样做的。
0: 对对，他再不济他讲两句，哎，就两口，
1: 对，
0: 抽完不错了。
1: 我跟你讲，就是点燃的那一刻，就那一口已经值回。那一个人的钱了，
0: 怎么跟喝可乐一样嘛？第一口值2.5块，
1: 真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每次高铁，到高铁站的时候，门哦，打开了，哇，赶快出去啊！一打开，赶快上车，对吧？就那个列车员就叫上车，然后那个门一关，
0: 着急忙慌的。着急忙慌的眼往地上一扔，
1: 对，
0: 赶紧冲上车。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有些那个人也说过，那么新闻上面也看过，说那个就是到站了之后能不能抽，大部分站是允许的。
0: 嗯，
1: 对，如果它不是户，就是如果它是户外的那种，就是它是通风具备通风条件的那种。
0: 你看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还说站台上，然后有人抽烟，然后还
1: 要如果我们是封闭的这种站。那是不可以的。
0: 嗯嗯，
1: 对，但是那个高铁站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到如果我们是封闭的这种站，那是不可以的。
0: 嗯嗯，
1: 对，但是那个高铁站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它
0: 露天的呀，
1: 哎，对，它是，对，
0: 你这个没办法去
1: 能搞两口。那个有朋友说，房东，我要租10套房子，5套给梦竹放衣服。我的天，讲5套给表哥穿美食，就是他天天要换各种衣服，他衣服都，我的天，5套房子放衣服，就是5套房子给我穿美食，我是屁哥吗？我要吃这么多，有点受
0: 不了。纯美食讲的，现在很方便的，不需要库存那么多。
1: 嗯。

0: 了，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1: 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就感觉跟那首就是当年南非世界杯2010年嘛，哎，
0: 有点像对吧？
1: 而且是什么巧就巧在南非世界杯那个哇卡哇卡也是他唱的。对，
0: 哦，对对，
1: 曲调也特别像。
0: 对，夏奇拉。
1: 对，今天你是不是喷香水喷多了？这个蜜蜂都已经进来了。
0: 大哥，我没进来之前他就在了。
1: 他比我们上班时间还长呢。
0: 他肯定是来值机的。
1: 有几天老板能发现。

0: 我们前段时间啊，这个新闻当中，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啊，讲的比较多，就是有那个、哦，还有那个什么，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就已经
1: 退货的问题，
2: 对，退货，
1: 网购退货的问题。
0: 有很多人他是什么，每个人操作不一样，他是属于那种就哎，穿个几天，把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用的非常熟，
1: 他吊牌他也不拆，反正让他穿，然后。对，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冬天的时候，哎，我要到三亚去旅游了，他说小裙子呀，我这是之类的，这个吊牌我都不拆，
0: 对
1: 对吧，我玩了两天之后我回来之后，哎，我直接退掉，
0: 嗯，
1: 这种情况现在特别特别多。
0: 然后呢，最近又有一件事儿啊，五一前夕，你知道吗，这个商家就讲了，有一个顾客啊，他一次性下单24件4XL 的这个大
1: 码
0: 服
1: 装。
0: 啊，
1: 就是这，如果是店家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又兴奋又疑惑。那因为现在这种事情也很多，
0: 嗯，
1: 他可能内心当中也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要出幺蛾子呢？
0: 嗯，
1: 但是人家都下单了，你货肯定要给人家寄过去的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5月6号，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这批24件的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
1: 退回衣物均保留完整吊牌，
0: 所以我觉得，我推测他要么是公司里面，或者他这个小团体搞什么活动，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他一下子用上了之后，然后全部退。然后想问一问各位，你们买东西网购的时候，退换货的这样的一个频率高不高？
1: 我不高，
0: 我也不是特别高，对。
1: 因为我网购的话，我在那个淘宝里面也就那一两家店铺知道自己的这个码数穿的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对，
1: 就很了解。
0: 对，
1: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你摸不清这家服装它到底是这个
0: 第一次买，
1: 对，第一次买 S 号 M 号你都买回来试一下哪个码数你能穿，然后退回一件，这也能理解。
0: 对对对对，
1: 对吧？这个也能理解。
0: 有时候呢，你看我买衣服那个 5XL，
1: 你大可不必在节目里面讲。
0: 我跟你讲，买那个 5XL， 它甚至于不如人家有一些商家那个 3XL。

0: 它就是那个版型就是小。
1: 哦，
0: 对，这样商家我觉得就是他的衣服就是让我穿不上，这是非常不成功，没有赚到我的钱。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哦，明天这个大家这个还要上班，但是我们执行的是那个周末班，所以我们就要到下周一再见了。
0: 下周一见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可信啊，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我操，记得要保暖哦。
1: 这话是报个路话，彼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了解到一条最新消息啊，这是来自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发布的一则官宣，提到的是从5月10号上午的10点开始，今天呢是5月8号啊，星期天的时候呢正好是5月10号，5月10号上午的10点开始，河徐高速南段将会呢具备通行条件，也就意味着蚌埠到合肥的4改8工程全部完成，而且具备了通行条件。目前的这个河徐高速啊，这个全程在进行4改8，那最先启动的呢是河徐南啊，也就是从蚌埠到合肥这一段，因为呢河徐高速是从合肥到徐州，它是分为两段，一段呢是河徐南蚌埠到合肥，还有呢就是河徐北，河徐北呢是从蚌埠到徐州，那都是 G3 京台高速的一部分。那据了解呢，就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呢，河徐南从蚌埠北，从蚌埠到合肥是开启了4改8啊，短短的16个月的时间，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就完成了4改8啊！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你看这就是安徽速度啊！因为呢，只有短短的16个月的时间，然后完成了多少呢？完成了107公里的高速公路的4改8。前两天看到这个一些官宣，还提到从蚌埠到合肥4改8通车，预计呢是到5月底，没有说具体几号啊。但是呢，昨天突然看到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的一则官宣，再次明确，就在本周日，也就是在5月10号的时候，上午的10点，很明确啊，它没有很模糊，它很明确的是5月10号上午的10点，从蚌埠到合肥的4改8工程全部结束，而且呢全线贯通，具备通行条件，所以呢也就意味着，本周日上午的10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全新的河徐南感受到全程的双向8车道的高速公路了。当然也有朋友问我，河徐北就是从蚌埠到徐州这一段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施工呢它是比河徐南呢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呢具体到整个河徐北它的这个施工节点，现在是完成了等于是固宿线，对吧？固宿线这一段从固镇到宿州这一段是完成了，但是呢从宿州往下走什么时候完成，目前暂时还没有官宣。还有呢就是从哪里上高速的问题啊，目前呢可以选择的是仁和吉上下高速，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正在进行4改8的不仅仅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包括呢整个宁洛高速安徽段它也在进行4改8，所以呢在4改8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互通啊，有一些互通啊，有一些立交啊，包括呢有些收费站啊它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呢目前如果大家想去往合肥方向啊，包括合肥方向往蚌埠来的话呢，上下高速都是从仁和吉，现在不叫仁和吉了啊，就叫蚌埠，之前的话呢叫仁和吉这个出入口，现在呢就叫蚌埠出入口，位置就在仁和吉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 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4: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来自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的最新消息，5月10号，也就是在本周日上午的10点，随着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的主线通车，那么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将会全线贯通。这也就意味着从5月10号开始，我们蚌埠到合肥的高速公路将会由之前的双向四车道全线的改为双向八车道通行。同时，合徐高速北段蚌埠到徐州的高速公路目前的改扩建已经是全面启动，以后连接合肥、蚌埠、徐州的高速公路呢将会全面实现双向八车道。那全线建设之后，加快皖北地区和合肥都市圈以及长三角的互联互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会再添一条黄金通道。
2: 好，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录制了一条视频啊，这个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我也看到群友的一些评论，比如说这个方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是好事儿，回家多了一个选择。以前的话呢没有办法，你只有绕啊，对，你要可能要从刘府上高速，但是呢，这个在整个四改八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单幅通行，当然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你还要绕过去，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很多朋友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国省道，肯定是要绕路啊，这是必然的。还有乌先生乌亚军就说早该改造了，他说呢这应该是全国最繁忙的一条道路了，因为呢它也是合肥向北连通蚌埠徐州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啊。还有平安喜乐在问，他说呢我只想知道蚌埠到合肥的路程会不会减少，那要看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我看到狡猾的狐狸的留言说，楼雷你现在真的很忙啊，跑完了机场跑高速，下面是不是应该跑码头大桥之类的了，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交通节目，所以呢我的视频呢都是和交通相关的啊，也是一个垂类视频，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公众号，里边呢会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关注和了解一下，都可以。还有，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宁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很抱歉，前天的留言我现在才看见，他迷茫一个事情啊，他说他迷茫一个禁令标志，他说的这个禁令标志在哪里呢？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也就是从淮上区进入到市区的方向。他说呢在下桥的位置呢有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他说呢他想了解这个禁止掉头的标志禁止的是向右掉头还是向左掉头。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明白，怎么还有往右掉头，对不对？你往右掉头怎么走啊？逆向行驶吗？它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说的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正好就在下桥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往下一个路口，当然呢在刚下桥的位置呢你可以向右转弯向后行驶。如果说对这个片区交通组织方案了解的话，我这么说

可能会懂，但是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太明白。它正好呢你向后行驶之后呢，它连接的是一条小路，应该呢叫这个淮滨路，对吧？应该叫这个淮滨路。连接上这个淮滨路之后呢，你就可以上，应该是几二路吧，是不是要上几二路，你就可以直接上这个滨河南路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么走过啊，或者经常这么走的。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在这个下桥的位置，它还没有到延淮路，它还没有到那个信号灯那个位置啊，就下桥之后呢直接就右转弯，然后呢再向后行驶，就可以连接淮滨路。这位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他说你看，我在这个下桥的地方啊看到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他想了解的是这个到底是进左，就到下一个路口进左，还是说下桥的时候进右。来，有没有了解的朋友？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禁止掉头都是向左叫掉头，向右你可以理解为右转弯，对不对？你不能理解为掉头了吧，你要掉头的话肯定是向左向后行驶，向你的反方向行驶，当然你向右的话它可能也是一个反方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这边的这个禁令标志。这位朋友的疑问是什么呢？这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到底是进左还是进右呢？还有就是您有没有选择过从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就是你下桥之后，就是不到路口啊，就是不到那个延淮路的那个路口，直接下桥就右转，然后呢走的是等于是这个解放路的算不算是辅路啊，它这个也没有路名啊，它等于是和就是在解放桥的下方嘛，然后呢直接往回走，然后呢连接到淮滨路，直接呢还可以上滨河南路。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这么走过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6: 都
3: 开了一个
6: 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一位叫宁缺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呢，他迷茫一个禁令标志，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它是由北向南，在下桥的位置呢有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他想了解的呢是禁止往右掉头，往后掉头，还是说呢禁止往左掉头。懂的朋友都懂啊，因为这个像这种路况啊确实也不太多啊。好，孙先生就说了，他说他走过，每天都有车在这边右转弯啊，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方向，就刚刚下桥就右转，然后呢往回走，对吧？然后呢可以上滨河路嘛，可以上解三路嘛。他说呢，如果弯子要大一点的话，可能一把还过不来。包括呢自由自在也说，他说他经常这么走，导航也是这样去导航的，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宁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广播，所以呢我个人理解也是禁止左转掉头啊，不应该是禁止右转掉头。

0: 还有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一则封路公告，5月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因为呢凤阳路等道路白改黑工程的需要啊，为了保障施工现场的通行有序，也是确保大家的出行安全，对凤阳路从哪里开始呢？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将会呢进行全封闭施工。这个公告当中提到的呢，叫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8号开始，我不知道这边现在有没有做围挡啊，有没有进行封闭啊。它的工期很明确，是从5月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呢到6月23号结束啊，总共呢是一个半月啊，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家呢正好就住在这个区域，所以他非常担心，他非常想了解，就是你凤阳东路进行封闭修路，你到底是如何封闭。他说呢，你看机动车道全封闭了，公告当中写的很明确，就是机动车道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他说你让这周围小区的车辆怎么出入，然后呢把他们小区当中呢，应该是他们小区当中贴的这个施工公告啊，他也拍了照片发过来了，由蚌埠市市政管服中心、城投交警支队、安徽水利蚌埠分公司啊、这么几家单位都是盖了红章的。所以他也很好奇这么一封怎么走的问题。他也提到有一路车101、129公交站，他的公交站点现在已经要调整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还有呢，就是他提到，你看就在这个区域有城市之光、金明城苑、石油站小区，但是你看这些小区所有的出入口都是在封闭的范围当中。如果说你把这段路给封了，那作为业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提到这几个小区，他只有上凤阳路，他就没有绕行的方案了。收音机前有没有家住在城市之光的，还有什么金明城苑、石油站小区？所以他很好奇，就如果说呢这些道路呢全部封闭了，我们业主怎么回家啊？好，收音机前有没有家住在城市之光的，有没有住在金明城苑的，有没有住在石油站小区的？如果说这段路封闭的话，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区啊是不是还有绕行的方案，就是从小区的其他的这个出入口来出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绕行方案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背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开始呢，我们是提到有一位车友的一个困惑啊，这个微信当中叫宁缺的朋友啊，他很迷茫，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下桥处呢有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啊，他很困惑，是禁止左转掉头呢，还是要禁止右转掉头。刚刚也说到，孙胜就说了，他说他经常这么走啊。还有呢，这个自由自在也说，他说导航都这么导航的，他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7: 我经常走了走，没看到有什么禁止掉头标志。
6: 他说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禁止掉头的标志啊。但是有朋友说了，他说呢，他那个地方啊，确实在监控上有一个禁止掉头标志。他说应该是以前安装的，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路口都有斑马线进行隔离了，你想掉头你也走不了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5月8号，从今天开始，按照公告所发布的信息，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呢到圈地东路呢，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我看了好像也是地下管网的一个建设工程啊，那将会对机动车道呢进行封闭啊，封闭的时间5月8号开始，一直呢到6月23号。那么家就住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位听友就给我们发信息过来了，他说你看你这边一封我们怎么走，而且呢涉及的还不是一个小区，涉及了好几个小区啊，我记得有什么石油小区对吧，叫石油站小区，还有什么城市之光对吧，什么金明城苑，他说你看不少小区啊。

0: 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这个狡猾的狐狸就说了，他说肯定要预留出入的地方吧，要不然怎么出门和回家呢？他说施工方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我们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联系到了公告发布的其中一方，蚌埠市管服中心，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下午给我们的回复。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封路了，我们当时也到现场去看了，然后呢就是也是当时到交警部门然后办理的这个交评，然后这条路就是这种现在的这种施工方法呢，应该就是一种就是最好的一种施工方法，就是既利于施工又利于这个整个就是交通呀方面的，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就是它的两侧的辅道，两侧的辅道呢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居民的然后这个主要的通行的方法，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路口它是不分的，路口也是不分的，像那边那个那有个小区叫碧桂园，然后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了，然后它的这个后面那个像新建了一条路，它的那个南门是可以通行的，然后像那边西边的那个龙河路那边也是可以就是出行的，然后呢我们马村路那个地方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加油站，然后里面还有个什么石油公司是吧，但是马村路那边我们也只是分到那个路的那个就是路口的那个中央那个地带，所以讲他的车是可以出来的，我们都到现场去看了，他那个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对，就是那个路口我们只分到他的中切线那个位置，对，所以他这个就中切线那个位置，所以它这个车辆就是可以行驶的，然后包括那边的那个有个医院，那个叫曹我忘了那叫什么曹山医院是吧，然后那个还是敬老院，昨天下午我们也是在现场跟他对接的，就是说他那个敬老院的车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那边那个门给他留了一个门，然后呢上面呢也跟他说了的，他院长当时也出来，然后有锁，然后我们会给他一把钥匙，就比如说是遇到他们的医院的科的进死路呀出行呀，或者是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然后就是说他们自己可以把门打开，然后自己医院的车呀就是不会影响他们就是正常的这个医疗呀什么这种就医啊这种。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市民朋友的担心呢，完全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在公告当中就直接描述全封闭施工啊，你描述的就是某一段啊，而且我小区呢就在那一段，而且我的小区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正好呢就是在封闭的范围，你把它封起来了，我到底应该怎么走啊？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像这个就是正常的施工，因为你要对道路进行封闭也好半封闭也好，对，你只要对城市交通，你的施工对城市交通造成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就必须报蚌埠市交警支队，通过审批手续之后你才可以进行施工。我说的是正常情况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暴力施工的存在，不打招呼啊，我想干就干，想收就收，就这种情况也有。其实严格像这样的暴力施工啊，像这个交警部门是可以对主体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不是你挖路就挖路了，你想挖路就挖路，你想封路就封路了，那怎么可以？那不乱了套了吗？对不对？那作为我是交警部门，那可以对这样的施工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也有相应的一些法条，但是呢就是正常的施工，那作为施工方施工主体都必须报交警部门，尤其像凤阳路，而且你看从马村路一直到全集东路这么一段，你还要对机动车道进行全封闭啊，就是相当重要。你看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小区业主的出行的问题，包括对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呢像这样的施工呢它肯定要报批，而且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还会有一个交评的环节，就是交通评价，你这样干行不行，你能不能进行全封闭，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吧？因为你的施工要尽可能小的对交通造成影响，能半封闭的你千万不要全封闭，对吧？你能局部封闭的你千万不要半封闭。那么像你全封闭施工，其实作为施工方呢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而且呢必须进行一个交评啊，你要评估这样的施工对出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还有呢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正常出行需要。你别说你一施工你道路一挖，小区业主也出不来了，也回不去了，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在近期温州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啊，说有一位女性在高速公路把这个辅助驾驶啊给开启了，我不知道她是 L 几级别的，你现在不就 L3 吗，对吧？不就 L3 吗？她在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干嘛呢？边吃东西边跳舞，他里车里面肯定放的有音乐啊，就是边吃边舞，甚至呢还化起了妆，他是双手离开方向盘的啊。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见过开启辅助驾驶去做其他驾驶去做其他事情的驾驶员，您认为这属于交通违法吗？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现在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越来越多，尤其呢现在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它也在日益的成熟，因为它现在车辆之间也在相互的去学习，也正是因为主机厂的一些宣传啊，这个最早的时候宣传自动驾驶，现在不给说了啊，工信部不让讲了，你就叫辅助驾驶，你不能说自动驾驶。什么叫自动驾驶？那叫 L5 级别的叫自动驾驶，对吧？你没有方向盘的你可以叫自动驾驶，你现在就是辅助驾驶嘛，对吧？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因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就是不是因为它是因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完全去脱离驾驶的这种情况下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和人亡的交通事故太多了。但是呢，还是有些驾驶员呢心还是比较大。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就被举报了，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举报，说这位女性啊，在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啊，边舞边跳边吃东西，甚至呢还在车里边化妆啊。这样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5: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

0: 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2: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1: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2: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2: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1: 对对对，
3: 玻璃桶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4: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5: 这位女性啊，她也是自作聪明，就是她在开启辅助驾驶边吃边跳边化妆的时候呢，她还边直播，也就是有人看到直播之后呢，向当地的交警是进行了举报，然后呢被查实了啊。我觉得在这里呢，也需要特别的来普及一下，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应该是属于叫 L5 级别，但是呢，目前我们市面上最多你也就达到 L2 级别的。为什么呢？因为 L3 级别的刚刚获批，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就是 L3 级别的才刚刚获批，目前都是 L2 级别的啊，就是您驾驶的车绝对是 L2 级别的，但只有达到 L5 级别的时候呢，才能叫自动驾驶，所以大家的这个车子的全部是辅助驾驶。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锥桶发现不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这个安徽有一起高速上的交通事故，不就没发现东西吗？对吧，就撞上去了，导致车内3位女性身亡，对吧？因为它只是一个叫辅助驾驶。刚才说，目前呢在售的基本上是 L2 级别的，因为像刚刚这个提到的 L3 级别的呢，它刚刚获批，我印象是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获批，它还不等于完全上路，因为呢 L3 级别的车，它也是在限定区域和限定的场景内来使用。长安有一款车吧，你只有在某些道路上你可以用，而且限制的区域很小。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像他的这个行为啊，其实呢已经是交通违法了，就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好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评论，很多朋友的评论啊，这个有位朋友就说了，没出事儿辅助驾驶就是牛，出了事儿自己都要失控啊，不是不能用，是你合理的用。前两天不是出一个事儿吗？是哪一款车问界吧，鸿蒙系统，然后它的是那个零重力的这个座椅，零重力座椅有没有问题？其实没问题，它确实舒适感很强。你在静止状态下，你说我停车我要充电，我开启零重力躺着确实舒服，说实话确实很舒服。但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你别说我还零重力啊，那确实很危险啊。我刚刚说那个问界那款车，不就是开启零重力语音控制，差点把小孩给夹着吗？还好家长反应比较快，就是有这些功能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合理使用，不是任何工况下任何场景下你都必须要用，只是说你多了一个选择。

还有这个陈泽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他五一出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开智驾的，就他从他旁边就过去了，他看到呢这个人就在歪头睡觉，有没有真有这个事儿？真有这个事儿。五月五号的时候，山东不是有个事儿吗？有一位乘客打车，打了那个好像顺风车，然后呢驾驶员开启了辅助驾驶，真的是呼呼大睡，这一点都不夸张，呼呼大睡，一边打呼一边睡。当时乘客就喊他说：“你不能这样。”这个司机怎么回应他？他说：“我一直都这么干，没出过事儿。”是没出过事儿，但是但凡出了事儿，绝对不是小事儿。而且呢，你不仅仅你害己，而且你还害了别人。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应该是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山丘》。上午的10:0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李宗盛唱歌，是因为能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一些人生的感悟，就像他自己唱的一样，说不定我一生涓涓意念，侥幸会成河。继续和你在华语好歌里听见人生的味道，这是柯以敏《河流》。

这是来自柯以敏的一首《河流》哦。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大概我们会对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些的反思，有一些反省。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歌，这是由林志炫所带来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爱玲说，能开口说出口的委屈便不是委屈，能离开的人便不算是爱人，所以如影子一般的情人一定是让人有所委屈的爱情，不必挽留，也不必去浪费时间，我们都应该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给最珍惜你的那个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翻唱许美静的一支作品，名字叫做《影子情人》。和许美静略带沙哑和憔悴的情绪不同，我觉得林忆莲的歌声里面呢，多了一种女性的这种怨，这种怨呢，也让这首歌曲楚楚动人。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创作。黎沸辉不仅仅给张学友、林忆莲、刘德华、张信哲等很多的大牌歌手写过歌曲，更出版过自己的唱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黎沸辉当年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说走就走》。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的重新演绎啊，有一种桑巴舞的节奏在里面。其实把各种舞曲的节奏加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呢，很多的作品啊都是这种啊体现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香港的草蜢乐队带来一首《忘情桑巴舞》，你正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忘情桑巴舞，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歌啊，在那些年这首歌点燃了太多太多人的热情，如今在听呢也依然能够唤醒心底跃动的渴望。所以说有一些歌曲啊，它就是时光机，更是永远都不褪色的青春记忆节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半点心，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AD 组合翻唱的《

象。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艾静在加入到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之前所推出的校园民谣作品《那天》。90年代中期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而最为让人所痴迷的就是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三杰，你还记得吗？即便是时光流转，再听到他们的歌声，依然会有一些当初少年笑，眉目不见当年傲的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尤克里林所演唱的一首《多情种》。曾经在蔡康永的微博上看到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要分手就分手吧，不要说什么你配不上我这种话，我们又不是手机和充电器。所以啊，这个爱情来来去去，我们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要祝福曾经爱过的人也会有更好的人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的歌我们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所演唱的一首《水星记》啊，这首歌也是2016年收录在郭顶那张概念完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天文学的视角来写感情，水星，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只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永远保持着一种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距离。歌词里写，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写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一种克制的深情，一种我就在不远处安静地陪着你的温柔和遗憾。而这首歌呢，也是献给所有心里住着一个无法靠近的太阳，却依然选择温柔环绕的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关于不求回报的守候，还有偏执的深情，我觉得也是情感浓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我们听林宥嘉《浪费》。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千里之外，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其实早在周杰伦创作《发如雪》的时候呢，就有意与费玉清合作一首歌了，后来最终通过经纪人牵线促成了这支《千里之外》。这首歌我觉得它既是华语乐坛跨世代合作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因为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而更具感染力。岁月如歌，下面这首中国风歌曲依然来自于周杰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周华健的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叶倩文的音乐生涯还有人生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情人知己，就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先生林子祥。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一同走过30年的时间，也真的是值得佩服和羡慕的事。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听林子祥的这首《决定》。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